0: 也呼吁广大市民乘客自觉维护车厢卫生，不食用异味食物，不车窗抛物，随手带走垃圾，爱护车内设施，文明乘车，出行路上彼此理解，相互包容，
1: 相互包容，
0: 一路文明，一程芬芳，让我们四城同心，共创文明出行新风尚。
1: 新风尚。
2: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3: 有坚定的脚步；
2: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3: 有清晰的远方。
2: 生活的最佳状态是冷冷清清的，风风火火。生活的美好之处，在于有努力，就有远方。

0: 们肉哥这次到山东到底干嘛？好像很神秘啊。我们早饭还也在问你到底去干嘛死啦？到山东你干嘛死啦？
1: 包括礼拜五那一天回来，都没有告诉大家我去山东到底干什么。
0: 但是我们在工作群里面呢，我们知道一点，就小肉非常辛苦。那天拍视频，整个拍了一天，火车票原定是下午3:30的，后来一直在改签，一直在改签，一直在改签，最后改到7:30是吧？
1: 改到7:30。
0: 嗯，
1: 这次去济南，去的是济南的一个大集团。
0: 嗯，
1: 这个集团叫利诺集团。
0: 嗯，
1: 然后这个利诺集团旗下有两个子公司。
0: 嗯，
1: 一个是专门生产玻璃的。
0: 嗯，
1: 一个是专门生产药的。
0: 嗯，
1: 生产玻璃的这个叫利诺特种玻璃工厂。
0: 嗯，
1: 我去这家工厂里面给大家溯源的是高鹏圭的玻璃餐具。乐波乐波这个牌子大家可能不太清楚，因为这是他们利诺自己的旗下自创的一个牌子。但是我说乐克乐克
0: 知道，
1: 知道知道吗？
0: 很有名哎。
1: 嗯，
0: 对。
1: 然后康宁，
0: 对，很有名，
1: 知道吧？
0: 对，
2: 家里面多多少少都有这些饭盒。
1: 飞利浦的灯
0: 啊，
1: 他们这几家都是
0: 代加工厂，
1: 代加工厂
0: 啊。
1: 就是说，叫我小时候这次去到的是源头
0: 啊。
1: 这个玻璃
0: 价格便宜的，
1: 玻璃的质量相当的好。
0: 啊、
1: 我们在现场做过实验，
0: 嗯，
1: 用小钢球从50厘米的地方落下来，
0: 嗯，
1: 落到一个磁盘上，
0: 嗯，
1: 磁盘直接被砸碎，
0: 对。
1: 砸碎，
2: 砸碎，
1: 砸碎，
0: 对，
2: 砸碎，
1: 砸碎，
2: 请跟我说，
1: 砸碎。好，然后测试咱们的这个高鹏圭的玻璃餐具，
0: 嗯，
1: 一个盘子，
0: 嗯，
1: 一开始呢，他们是把这个盘子正着放，
0: 嗯。
1: 正着放它不就钢球啪落在这个盘子中间，
0: 是的，
1: 完好无损嘛。
0: 嗯，
1: 后来我提了个要求，
0: 嗯，
1: 我说这个盘子也不可能说是正着掉到地面的，
0: 对，
1: 对不对？我们反过来
0: 啊、
1: 我就把盘子底朝上、因为这样下面形成了一个真空的状态，
0: 对对对对对，
1: 这样就更容易让它受伤，
0: 对。
1: 结果测试的
0: 你才会呢，
1: 哎，测试的结果依然完好无损。
0: 哇！
1: 我当场直接在他们那个门市部拿了一套过来
0: 啊，
1: 我没付钱
0: 啊，
1: 这一套我决定送给我们听众。
0: 好，
2: 太好了，
0: 谢谢你小周。
1: 而且还做了一个实验，
0: 嗯，
1: 叫温差实验，
0: 嗯，
1: 我们先用一个烤箱，
0: 嗯，
1: 加热到200度，加热到200度之后，我们把这个两种玻璃，一种是他们的高鹏圭的玻璃，一种就是普通的玻璃，
0: 嗯
1: 啊，这两个玻璃全部加热到200度之后拿出来，瞬间丢到冷水里。神奇的事情是，普通的玻璃上面出现了密密麻麻的裂纹，
0: 嗯，
1: 这就裂了
0: 啊。
1: 然后高鹏圭的那一款完好无损。
0: 哇，刘毅，你知道价格吗？
3: 我知道
0: 啊，你知道？那你给大家分享一下啊。
3: 我们有好几款，
0: 嗯，
3: 我特别中意它这个就是康宁联名它这个乐波乐波的礼盒套装，
0: 嗯，
3: 一个3升的珐琅锅加2个13.5厘米的双耳碗，
0: 嗯，
3: 加19.5厘米的餐盘2个，加2个水杯，加2个筷子，
0: 嗯，
3: 原价1299，
0: 嗯，
3: 我们只要699。
0: 哇，这好便宜啊，
1: 很划算。
2: 你刚刚说那个锅，我知道那个锅是
0: 很贵，很贵，很贵，我知道啊。
2: 因为那个锅其实用来保一些东西，它的效果是非常。
0: 这个送人也挺好的
1: 呀，珐琅锅呀。
0: 就比如说有人乔迁搬新居结婚，对，
2: 搬家，
0: 嗯，
2: 你给他送什么？送这一套，
0: 非常好，非常好啊，
1: 嗯！他们那个玻璃的质量也非常好。
0: 我们这上架了吗？
3: 上架了，
0: 早饭们赶紧逛逛下单。
2: 哎，如果你还没有添加我们的交往小肉私域的话，添加的方法也很简单。
1: 大家可以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中文字小肉，收到图片扫描二维码跟客服要链接就可以了。
0: 下周就可以看到小肉溯源的精彩视频。
1: 对。

0: 这次去到他们利动集团的第二家，
1: 嗯，
0: 也是一个百年老字号，
1: 嗯，
0: 鸿记堂
1: 啊，
0: 就是我说鸿记堂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因为这是山东济南的一家制药厂，
1: 是，
0: 但是如果我说东阿阿胶，
1: 嗯，
0: 福牌阿胶，
1: 嗯，
0: 这两个大家应该耳熟能详，
1: 是，
0: 山东阿胶好嘛，
1: 嗯，
0: 就知道东阿阿胶，
1: 嗯。
0: 东阿阿胶和福牌阿胶，他们的阿胶的制造工艺就是从鸿记堂分出去的。
1: 这个阿胶很多女性是很信赖它的，
0: 对，
2: 片的时候都是
1: 对，是的
2: 东西。
0: 实际上，阿胶是一款四季补品，
1: 男人能吃吗？
0: 不仅仅针对女性，
1: 男人也
0: 阿胶是针对所有人群
1: 啊，
0: 但是有年龄限制，
1: 12岁
0: 以前不建议服用，
1: 嗯，
0: 然后有时间限制，感冒发烧咳嗽这段时间不建议服用，
1: 嗯，
0: 例假期间不服用，
1: 嗯，
0: 生完孩子之后排恶露这段时间不服用，
1: 嗯，
0: 然后手术之后我们要排脏血不服用，
1: 嗯，
0: 为什么？因为阿胶有非常好的凝血作用
1: 啊。
0: 然后阿胶它走我们身体的三个经，
1: 嗯，
0: 肾经、肝经和肺经。
1: 哦，
0: 所以它不仅仅针对女性。
1: 刘医生，价格？
3: 那你都想不到有多划算
1: 啊！
3: 原价129，现在是89。阿胶燕窝固元膏300克一盒，里面是30袋。
1: 嗯，多少钱？
3: 89。
1: 89，30袋啊！
0: 对
1: 给肉哥鼓鼓掌，肉哥随缘把价格帮我们打下来了。
0: 可以一天吃2袋，我觉得没问题。
3: 然后我们还有一款阿胶的，叫阿胶茯苓膏，是用来泡水喝的。
1: 嗯，
3: 原价是703.2，我们现在是599，到手12盒。

0: 面、
1: 每盒里面是十条，就是120条。
0: 这个我要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我们给大家组了一个12盒的组合？
2: 嗯。
0: 三伏天是45天左右，
2: 对，
0: 这个阿胶茯苓膏，我们建议大家是早中晚各一条
2: 啊、哦，
0: 因为这个茯苓膏是特别适合三伏天我们身体排湿用的
2: 啊
0: 啊、早中晚各一条，它12盒的话正好是40天的量，
2: 哇，
0: 等于说整个三伏天我们都在养自己的身体，在排湿。
3: 早饭对于自己身体是不是湿气重，可没有一个判断，
0: 对，
3: 其实也就是通常你到下午的时候，如果你发现自己下半身就是你的腿
0: 很重，
3: 特别重，
0: 对，
3: 然后整个人又很乏力又很犯困，其实这就是湿气重的一个表。
2: 如果发现腿肿的话，那就要到医院要就医，你的肾就已经出问题了。
0: 嗯，然后这一次呢，本来我们是没有选它的阿胶粉的，但是这一次我们还是选了它的阿胶粉，因为我到现场看了，他们阿胶，他们的阿胶生产工艺是百年传承下来的
2: 啊、
0: 而且他们用的那个驴皮，都是他们严格把关的
2: 啊、
0: 因为现在市场上有驴皮供应商，它很乱。
3: 我刚刚还在想讲阿胶是不是驴皮做的，
2: 是，
3: 我讲错了，
0: 是驴皮，是驴皮，是驴皮，
3: 踹一脚就踏实了。
0: 驴皮，他们的驴皮一定要去找中国的驴皮，而且不是那个进口过来的热带驴皮。而且是冬天的驴皮，一年只找秋冬驴，秋冬驴的驴皮厚，它里面的营养物质丰富，所以每年只有在秋冬的时候他们收来这些驴皮。
3: 早饭可以第一时间来我们的交广小的私域专区可以看一看。

0: 询电话1801380051518013800515燕青公会馆，守护孩子健康成长。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景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今天我们润馨家长大课堂的来宾，南京东南实验学校小学部副校长，同样也是我们南京市德育工作带头人何明涛何校长，
4: 欢迎何校。

0: 谢谢何校的靠谱，早早的就来了。今天我们何校和全省的家长朋友来聊的这个话题其实还蛮应景的，就是如何做一个不扫兴的父母。我觉得他肯定就不扫兴。
1: 哎，对，何校，你先给我们小朋友节日送个祝福吧。
0: 啊，
1: 你那么多学生桃李满天下。
2: 我的学生此刻会想，何老师怎么没来上早读？何老师现在在广播里边对我的学生，对所有的孩子们说，愿你们每天都阳光幸福，笑脸永远洋溢在脸上，
0: 真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也一开始的开场的时候就说，六一国际儿童节，
1: 是
0: 家长送孩子最好的礼物，其实不是吃、穿、用，而是给他们一个健康的身体。
1: 对，
0: 这个健康的身体不仅仅是体魄，还有健康的一个心理，这些都很重要。
2: 对，
0: 首先刚刚说到了这个不扫兴啊，我觉得特别想首先来问问我们何校，就是您因为是常年从事这种教育工作的，你觉得家长身上最常见或者是他们最不容易被察觉的扫兴的这些行为主要有哪些呢？
2: 啊，其实这个话题呢也是来源于我自己的这个经历，也是其实我今天是来顶班的啊，没有安排我的班是另外一个嘉宾，然后康静老师跟我说的时候，我立马就想到这个话题，是因为最近刚刚有个家长跟我聊、说他经常出差，然后回到家以后就盯着孩子学习、孩子特别烦，就说妈妈你还是去赚钱吧、太扫兴了、然后我就有感而发，我就想聊聊这个不扫兴、因为在日常当中呢，我们很多家长可能觉得我又没打他没骂他，我扫什么兴呢、其实孩子在日常当中被扫兴通常有三类。第一类就是情绪，比如说一个中等的学生好不容易蜗牛爬呀，爬个95分回家高高兴兴，妈妈我今天考了95分了，然后妈妈说啊，那你们班99的100的还有多少啊？
1: 呀，
2: 我打听了一下，还有10几个，别得意啊！
1: 哎呀，
0: 好扫兴，
2: 对吧？孩子的热情一下子泼了一盆冷水，
1: 对对对，
2: 这个情绪，
1: 对
2: 啊。第二个就是热爱，我们家长有些家长觉得啊，你学习了，你就该天天你把课内做完，做完了以后你再加点课外。孩子但凡在那边运动啊、阅读啊，甚至有时候拼装，家长就会觉得你太耽误时间了，赶紧学习，
0: 净搞些没用的
2: 啊，就。是一个爱好也被扫兴、第三个就是陪伴、很多家长的陪伴是监督、就坐在你旁边看着你、
1: 这个词用的好准确对，是监督、
2: 对吧，就 你玩一下提醒你字儿没写好，我告诉你啊，一会儿还要返工的
1: 啊，对对
2: 对，就是这种在旁边老是提醒、纠错，
1: 对，
2: 跟同学比较孩子非常反感、就是同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孩子最不喜欢的家长，你不要觉得你六一节跟我买个礼物、请我吃一顿大餐，其实孩子并不是特别需要、孩子需要的是被理解、被尊重，然后真正的陪我、
0: 所以你刚刚说到真正的陪伴是什么，就陪孩子哪怕是好好的玩，
2: 对，陪孩子运动啊、阅读啊，比如说小时候吧亲子阅读，大了他读他的你读你的、而不是他在读书你在读手机、运动也是的，特别大孩子你跟他一起打一场篮球，对吧，在运动当中你们就聊起来了，很多的亲子沟通就恢复了、很多家长是我孩子在运动，我在场外刷手机等他下课、
1: 对，是
2: 所以就是他是疏离的、孩子最希望的就是不管我在哪儿，爸爸妈妈在我身边，然后他们永远对我说别怕，我们在你身后，其实这是一种安全感。
0: 长期的如果处在这种很扫兴的家庭氛围里面，其实对孩子的成长影响其实是很大的。
1: 对
2: 对，其实我们看到有些孩子他的不自信、他的这种敏感，甚至他的内耗、很多孩子他为什么会在生活当中习惯讨好别人、他就是因为没有得到过来自于家庭的滋养和肯定、他很不自信、然后他就讨好别人、其实更加严重的就是家庭亲子关系的疏远、到了青春期以后你想跟他聊他不聊了、他叛逆了、就是小时候他太多的开心的时候被你一盆冷水浇灭的、
0: 对，这个何校刚刚讲到了这个有一个细节，就是这种 在扫兴的这个氛围里，很多的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他出现的那种讨好型人格，因为这么小的孩子，他都已经在一个氛围环境里面，他会学会看脸色，
3: 对，
0: 然后再去讨好。其实很多的家长不要认为他是懂事，你应该回过头来再想，
1: 对，
0: 他怎么会这样了？
2: 对、啊，
1: 为什么会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对、
1: 啊、
2: 对呀、啊，所以我就在想嘛，我说六一对吧？我们肯定很多家长今天是会跟孩子在一起的，
1: 对，
2: 他会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搞这个仪式感，
1: 啊、
2: 一定会。
1: 对
2: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在节日有仪式感、在生活当中的这种温柔感更重要、今天我们如此近距离的看着这样一个孩子，可能作为家长更多的审视一下、我平常的陪伴，我到底有没有就是说尊重的孩子、不扫兴、他的兴趣点和我的是契合的、他的困难他的烦恼我能理解到、他的成长我能欣赏到、更多的是这样一种审视和反思的话，可能是孩子最最期待。
1: 而且今天很多的仪式感、家里面还要比还要比呢
2: 啊，还要比呢，
1: 还要比呢，
2: 朋友圈晒呢，
0: 讲的特别对。其实刚刚何笑在讲的时候，我还在想啊，我觉得就像刚才那个妈妈讲的，无论你的孩子多大，
1: 对，
0: 他都是父母眼中的孩子，所以我就在想，我们的爸妈是不是也是那种一路成长过来，是不是那个不扫兴的？我觉得，因为我妈每天都会听我们的广播，前段时间我跟她就这个话题还讨论了一下，她最近好很多了。是因为那天我也在我们的专区下单了水果，我很开心的把那个水果从快递驿站搬回来的时候，他说这是什么呀，然后我跟他说买的荔枝，他第一句话就讲家里这么多水果都吃不完又买了，这是特别常见。我当时真的就觉得一盆冷水，因为我在想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买好吃的给他，
1: 对，
0: 然后让他也尝一尝特别应景的水果、
1: 但这个、如果像娜娜就是他花商很高，如果一般花商不高点嘛，就讲那里不要吃，你看到我吃就是了、哎、对、啊、
0: 对对对。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妈妈你有点扫兴了、我说我知道你是怕我乱花钱，
1: 对，
0: 但是你可以先肯定我的行为，比如说哦太好了好了，尝尝鲜，但是再怎么怎么，我说我就能接受。
1: 对，你看刚刚何笑一进来就讲哇，就听着我都想下单了，然后我突然会有一种感觉，你知道是什么吗？就前面半个小时节目我没有白做，
2: 是
1: 真的是这样的啊。
2: 我确实也是有感而发，是真实的感受，
1: 对对对，
2: 确实是这样。
0: 对，所以我们收音机旁也有很多年纪大的叔叔阿姨在听我们的节目，即便你的孩子都已经这个人到中年，我觉得
1: 不要批评式，
0: 对，你也不要做他们扫兴的父母，
2: 对。就是应该像我，如果我是你的妈妈，我会说哎呀你们节目都是经过严选的，我天天听广播，你们质量都很靠谱的，我们尝尝尝尝，对不
0: 对？
2: 一定是这样子，
0: 就是第一时间先表达对这件事情的肯定。你爸是扫兴的吗？
1: 我爸去对院
0: 就是扫兴的父母有的时候就会让孩子有点失落。对，刚刚我们说到了是哪些行为是扫兴的，那有没有可以调整的好的方法？
2: 那当然有，就是针对我们刚才说的三类，那我们就是要改变。就像娜娜说的，期待是什么样子？第一类，比如说我们刚才说情绪，对吧？那我们就要接住孩子快乐的情绪，哪怕他这个情绪今天就针尖那么小，就是今天回来说妈妈，我交到一个朋友了，你待会说啊，是吗？那你这个朋友长什么样啊？跟我讲讲，你们怎么交的？就是你一定要接住他那个快乐的点，然后真正去为他开心，为他高兴。
1: 对，
2: 而不是在意你的在意。很多家长就是不在一个频道，你说的跟我关注的，我只关注学习，所以就是我们要调到同一个频道，把他的开心变成自己的开心，而且还要放大他的小进步，但是我们大看见大放大以后，孩子就会觉得哎，我的这个快乐是有价值的，我是被看到了，
1: 对，
2: 我有安全感，
1: 是
0: 接住他的快乐，接住这个词特别重要，
2: 对，
0: 真的是
1: 这个跟情商也有关系哈。
2: 对，像我每天我为什么这么开心，就是每天都有小朋友来跟我分享他的快乐然后我就会顺着他这个话题眼睛睁得大大的放着光跟他聊，所以我就觉得接触小朋友的情绪，接触孩子的情绪，双方的关系就会建立得非常密切，
1: 对，
0: 首先是接住他的每一份快乐，不扫情绪的心，
1: 就是你要学会聆听，不要打断他，
2: 对，
1: 有些家长不愿意听，所以我就哎，
0: 这而且还不屑一顾，
1: 对，
0: 觉得你说的这些都
2: 是什么呀？其实孩子的世界说小不小，孩子的世界很大。
1: 对，
2: 就像刚才我听到一句话，就是孩子的童年是可以治愈他的一生的，
1: 对
2: 吧？
1: 对对，
2: 他从小被尊重、被聆听，他就越来越有表达的欲望，
1: 对
2: 这个世界的见解和认知，他就会敢于去表达，而不是讨好、
1: 对
2: 迎合别人的观点，非常重要。其实我们真的是在做，就是培育土壤的事情。
0: 啊，对，
1: 啊，这个讲得好，培育土壤的事情。
2: 对呀、啊，就是孩子就是一颗颗苗嘛。
1: 对，
2: 他生长如何生长，生长成什么样，真的就是我们每一个和他接触的人都是他的土壤。
1: 对对对，
2: 我们给予什么样的营养，决定他长得强壮还是如何。

0: 啊，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就是爱好，孩子有很多爱好是特别重要，就像我们今天成年人来说，我们有一个自己的爱好，我们是不是特别能够自我疗愈？如果一个什么爱好都没有，那他一受伤以后他就很容易挫败，
1: 对，
0: 抑郁等等。所以小孩子他现在喜欢阅读，喜欢运动，喜欢拼装，你不要去剥夺他的权利，只要他整个时间分配是合理的，不影响他的睡眠等等，我们不要去剥夺。
1: 哎，这点小柔做的挺好的
0: 啊，小柔，
1: 就他非常尊重他儿子的喜好
0: 啊，
1: 然后全身心陪他做运动。
0: 那你有没有发现你孩子的专注力是比较好的？
2: 对，他专注力很好，
0: 对不对？这就是真的案例，对孩子的专注啊，还有他的这个释放压力，对吧？他的培养他的心性都。

0: 那个毛笔字写特别好。
1: 哦，你看，哦，太好了。
2: 不是，他这是只是玩，现在已经不写了。
1: 其实这种玩中学是最好的，小时候才是真正的教育专家。玩中学是一种最好的状态，就孩子没有压力，没有考级的压力，他会玩得很开心。
2: 我到目前
1: 丰盈的孩子。
0: 可像你这种性格啊，就是因为职业感，做了这个职业以后改变的，还是从小就是这样的？
1: 啊，不，从小不是这样。从小我也比较内心敏感。说实话，我的父母，特别是我父亲，挺扫兴的。每次我们家每周都会有一节政治课，就是思想政治课，就会批斗我们一个星期以来哪些方面不行。所以小时候我也比较内心敏感，也不太自信。是真的是做这个工作以后，特别是年岁的增长，对孩子们的接纳包容多了，你就会看到每个孩子他尽管有缺点，但是我基本上把缺点放一边，然后我都看他的闪光点，我就很快乐。
3: 对，我觉得在何教身上我们看不到一个词叫焦虑。
0: 对，
3: 因为至少我觉得成为您的同事或者是您的朋友，在你的身上你会觉得他每天像个小太阳，
0: 充满活力，充满活力。
1: 我不扫兴，比如说我虽然减肥，但同事说今天我要吃火锅，我说好呀，陪你。就不扫兴，他约我干什么？然后老师说，哎，我今天我有什么困难要跟你讲一下。我说好的，那我留下来陪你。我就尽量的不扫兴啊，
3: 这倒也是，
0: 这是真好、啊。
3: 所以不扫兴不仅是在和孩子的这个陪伴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生活中无论在各种场景，我们都要做一个不扫兴的人。
0: 对，
3: 再次感谢何校长的分享。
1: 谢谢
3: 如果你要收听我们今天的直播回听今天的节目，并且回看我们的视频的话，你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何校辛苦了，谢谢
1: 谢谢，
0: 再见。

0: 想让孩子强身健体，远离手机，自信勇敢吗？燕青功夫会馆专注4至16岁少儿武术与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专业教练，安全教学，因材施教。现在拨打18013800515即可免费领取2节体验课。八馆同步火热招生，燕青功夫会馆让孩子文武双全。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谁也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栀子飘香，文明相伴。

0: 南京交通发起出租汽车行业车厢里的栀子花香文明出行行动，我们将做好车厢保洁和通风，车内全程禁烟，以微笑服务，平稳驾驶，守护大家舒心出行。在此也呼吁广大市民乘客自觉维护车厢卫生，不使用异味食物，不车窗抛物，随手带走垃圾，爱护车内设施，文明乘车，出行路上彼此理解，相互包容，
1: 相互包容，
0: 一路文明，一程芬芳，让我们四城同心，共创文明出行新风尚。
1: 新风尚。
2: 你知道黄金救援时间吗？你知道在黄金救援时间内自己该怎么做吗？你知道生活中的突发灾害该如何应对吗？
3: 该如何应对吗？
2: 每周日，静渊邀请专家给咱说道说道。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联合打造公益应急特别节目1011应急课堂，1011应急课堂。
4: 周日的此刻，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为您带来的周日特别节目1011应急课堂。各位好，我是静渊。眼下呢，高考已经结束了。这个高考过后啊，涉考涉招诈骗进入到了高发期。那省教育考试院呢，也通过我们的节目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在成绩发布、志愿填报、高考录取等重要阶段，要明辨谣言，保持清醒，千万不要将本人的考生号、身份证号、还有账号密码、动态口令卡等个人信息提供给他人或者发布上网，也不要轻易的相信非官方的渠道信息。不要随意点击陌生的链接，也不向陌生人泄露敏感的信息，千万别听信更改信息呀、特殊渠道啊、内部数据啊、什么计划外指标啊、代办入学等等各类虚假信息哟。夏天最痛快的事情莫过于一头扎进清凉的泳池，扑腾几个来回啊，暑气全消。但是呢，不少听众会疑惑，泳池里的水看着挺清晰的，那到底干不干净呢？公示牌上面写着鱼氯合格，那为什么有的时候游玩啊，眼睛还是会红？那股说不上来的消毒水味又是怎么回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听一听疾控专家的权威解读。
5: 一池合格的泳池水，你最先需要关注的是游离性鱼氯，它也是消毒的主力军，负责杀灭细菌和病毒。其次，大家要关注的是尿素，它主要来自于汗液和尿液。南京市疾控中心环境健康促进科熊丽玲主任医师：
6: 鱼氯过低，消毒不彻底，细菌开派对；鱼氯过高，又会刺激皮肤和眼睛。游完泳好似哭过一场。国家标准将游离性鱼氯控制在 0.3 到 1.0 毫克升之间，就是为了在安全和效果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尿素本身毒性不高，但它会跟鱼氯反应生成氯胺，那股刺鼻的消毒水味就是来源于氯胺。它不仅刺激眼鼻喉，消毒能力还差，所以尿素超标说明泳池里很可能有不文明的人，水质管理也掉了链子。
5: 另外，大家肉眼可以看到的浑浊度也很关键，水越浑浊表示水中的杂质越多，悬浮颗粒越可能包裹细菌，躲过氯的消毒。 pH 值如果偏了，氯的杀菌能力就会大幅的下降，同时还会刺激到眼睛和皮肤黏膜。这些常规的指标就构成了判断泳池水质的第一道防线，所以大家在下水前不妨先看看公示牌。熊丽玲：
6: 正规游泳馆必须公示水质检测结果，重点看游离性。
7: 每个成员这个都呢贡献10个名字。这个命名表呢，组成了这个命名表以后呢，它是循环使用。循环使用。那么固定下来以后，一般的情况下就不再发生变化。只有特殊的情况，当这个台风造成了很大很大的这个人员和财产损失的时候，将这个台风从这个命名表里面拿出来。拿出来以后，由这个国家，就这个名字的国家再重新命名一个。那么比如说在2005年的龙王台风，这个龙王台风，龙王的名字是中国命名的，它呢在我们的福建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这个台风呢就把它的名字拿下来了。之后2006年开始全国进行名字征集，把它确定为海葵。海葵就取代了龙王的位置，进入了整个的台风的排名表。以后再讲到龙王台风，就特指2005年的这次台风。
4: 就说白了，只要是一个台风的名字从这个固定的台风名字表里面除名的话，就一定是在某一个年头

0: 可能带来了比较大的灾害或者影响。
1: 对，是特别重大的灾害，因为每次台风都会带来影响，带来灾害，但是它是特别重大。
0: 等于说提到以后提到这个台风的名字，就有固定的纪念性的意义了。
1: 对，是的，
0: 一下子定位到某某年的这个台风啊，有特指的含义在里面了哈。
1: 对，是的，那么在台风的命名里面有这么几个规则，一个是呢，每个英文名字不超过九个字母
0: 哦，
1: 容易发音。还第二个呢，就是。在各个成员国的语言中没有不好的意义。如果说它发生了和某个国家的他们的方言有冲突，含义有这个不同的时候，那么这个名字也要把它去掉。然后不会给各个成员国带来任何的困难。也不是商业机构的名字。选取的名字呢应该得到全体成员国的认可。中文的译名由中国气象局、香港天文台和澳门地球物理及气象台协商统一来确定。中国的名字。
0: 您这么一说啊，我倒真的是感觉这个起名字还有一个全球文化的一个全球化在里面。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就是它的文化的一个求同存异。
1: 对对对，
0: 大家互相包容。
1: 对对对，
0: 共同认同这样一个文化的观念。
1: 对，是的。
0: 而且您这么一说，我就想起来，怪不得在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台风的名字里面有悟空。这样的名字可能也是咱们中国起
1: 的
0: 哈，
1: 对对对，
0: 包括还有你像这个玉兔啊，像这个杜鹃啊，
1: 对，
0: 很多都是咱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这些个大家非常喜闻乐见的人物啊，或者说具有吉祥意味的这种图腾的名字啊，
1: 是的，
0: 在这个里面。
1: 应该说各个国家在取名的时候呢，和当地的文化紧密相关。摩羯呢是个星座，它是由谁提供的呢？它是由日本提供的。对，
0: 是这样的哈。
1: 对，
0: 台风打形成的时候开始啊，就是一直运动着的。气象部门呢也会实时监测台风的运行轨迹，有时候随着轨迹的变化，比如说台风的登陆地点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每次台风季呢，大家都不敢掉以轻心，都会提前做好预防的准备。那么台风的运行轨迹一般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静渊对卫台的采访。
1: 现在实际上呢，台风它本身呢，刚前面我们谈到的是台风的生成和它的成长的过程。那么台风的移动呢，它受到两股力的这个引导。一个呢是它的内力，当周围环境这个强迫它的环境啊比较弱的时候，它的移动是靠它的内力。内力是怎么产生呢？是它本身呢是一个逆时针方向旋转的这么空气，在旋转的时候的空气质点的移动方向呢要受到地球自转的影响，要而产生偏向。那么本身这种偏向力呢，从台风来说呢，它是一个向北的力更大。因此呢，在台风内力的作用下，它是向北运动的。向北运动，在北半球啊，在南半球的话就是向南运动的。那么这个是它的内力。第二个力就是周围环境的我们讲的引导气流，引导力。那么这个最大的最强的引导气流是什么呢？就是副热带高压，它的这个引导的方向。那么台风生成是在热带生成，在这个南北纬度5度到10度的范围内生成的。生成以后呢，它更刚好是在副热带高压的南缘，受到这个偏东气流的影响。这个时候呢，这股力呢是使得台风由东往西运动。那和内力共同作用，结果就是向西北方向运动。对，它西北方向运动。当特殊的时候，它周围的引导这个气流和它内力的作用发生变化的时候，它就会发生一种旋转。旋转，刚才讲到的这个旋转就是这样造成的。它在西北太平洋生成以后，向北到了日本登陆以后，又出来，又重新到了海上。海上在海上又打了个转以后，再向我们的上海方向移动。所以它这个整个的移动方向都是和周围的环境非常相关的。
0: 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有一个就是它既有一个内因还有一个外因哈，
1: 对，
0: 双方的一个影响。
1: 对对对，是的啊，是的。
0: 这个我觉得其实也恰恰体现了一个台风就是我们预测时候的一个难度啊。
1: 对，
0: 其实只要是台风，不管它是什么样的级别，只要来了就一定会造成影响。那么这个影响是不是都是坏影响，都是给我们搞破坏呢？
1: 它这个呢应该是这样的，对这个台风的话呢，应该特别是岛国，比如我就是在太平洋上的一些岛国，对它是 又

0: 很有爱。
1: 嗯，
0: 为什么呢？没有台风，它那儿淡水就十分缺乏。
1: 嗯，
0: 台风来了以后呢，如果很强的台风又会造成很大的
1: 灾害。嗯，
0: 所以呢没有台风不行，台风太强了造成很大的灾害也不行。
1: 想说爱它不容易。
0: 对对对，是的是的。嗯，
1: 那么我们是怎么做到这个预报的高准确性的呢？我们想问一下卫台，这个背后有没有一些什么技术方面的神器？
0: 哎，这个呢，首先呢，就是我们这个天气预报啊，
1: 嗯，
0: 天气预报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以前讲，就像老中医在看病一样，
1: 嗯，望闻问切，
0: 望闻问切，对，它首先是要观测，
1: 嗯，
0: 如果你没有观测，你这个预报就做不准的，
1: 嗯，
0: 哎，同样的，这个应该说在联合国里面，这世界气象组织应该是合作最好的一个组织，因为任何一个单一国家，不管你的国土有多大，你想把整个天气预报做准，没有别国的资料你是做不了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这个互相的交流应该是最好的，
1: 嗯，
0: 最好的。那么首先是探测仪器设备不断提高，
1: 嗯，
0: 哎，那么应该是这个上世纪60年代开始，气象卫星开始上天了，
1: 嗯，
0: 所以整个大气的了解程度就逐渐提高了。
1: 嗯，
0: 哎，因为我们知道在地球上70%多是海洋，
1: 嗯，
0: 不到30%是陆地，在海上广阔的海上是没有办法观测到这些数据的。
1: 嗯，
0: 有了卫星使得我们的眼睛看得更远，看得更长，看得更精细。
1: 嗯，
0: 那么除了这个卫星以外，现在各种各样的探测设备层出不穷，新的设备的应用对我们精细化的探测，对大气的整个的了解在逐渐加深。
1: 嗯，
0: 因此呢，这个呢是我们的预

0: 真的很难不怀疑我们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里卡诗洗发水的真假问题。你像黑钻1000毫升的才卖300多块钱一瓶，而官网250毫升的都已经300块了。那再次郑重声明，保真保真保真，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可以提供手续检测证明。大家现在就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去下单，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还有两款粉色的元气浆以及绿色的双重功能，如果没有特别的头发问题，大家随便拿，卡诗真的很好用，每一款都很好用。如果你的头发特别的干枯稻草，闭眼入卡诗黑钻，蕴含海源珍稀成分，滋润效果好到被网友称作枯木回春。像很多女生染烫多的头发受损，一折就断，完全没有光泽感，这种情况就一定要选择修护的黑钻了。不过官网确实贵啊，250毫升也就是半瓶矿泉水的容量吧，就得300块了，所以好多人都去买小样。其实小样的真假真的很难保障，不如直接进入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才399，买2瓶才599，简直是值爆了。闺蜜一瓶，自己一瓶，妈妈一瓶，婆婆一瓶都可以，被叫做洗发界的爱马仕的卡诗送出去真的太有面子了。其他的两款也有搭配，价格更便宜，赶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去看一看吧，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1: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滕思远。开车时一定要带好驾驶证和行驶证，还要记得按时给自己的车辆做年检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让您随时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感受交通服务的贴心便利。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携手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交通在线。交通在线。
3: 大家好，传播交通资讯，弘扬交通文化，服务百姓出行。这里是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的交通在线，我是于洋。作为江苏省的省会和省内唯一的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南京如何扛起首位担当，建设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那么本期的交通在线呢，我们邀请到了南京市交通运输局综合规划处处长胡博为大家介绍相关情况。胡处长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网友们好，大家好。
3: 我们想先了解一下，近几年围绕国际枢纽建设，南京交通的具体成效有哪些？

0: 请您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近年来，南京交通运输部门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和省交通运输厅的大力支持下，一批重大项目建设圆满收官，开通运营，行业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主要体现在一是枢纽能级更高，南京的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定位首次纳入了国家的规划，省市联合印发了南京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发展专项规划，南京成为了华东地区唯一五行国家物流枢纽，召开了南京区域性航运物流中心建设推进会，南京港总体规划获批，弥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颁布以来近20年南京港口规划的空白。随着12.5米深水航道的打通，南京港到港船舶最大的吃水由11.36米到11.6米，再到11.8米的两级跳，港口集装箱吞吐量超过了400万标箱。省交通运输厅和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支持航空货运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航空货油量重回全国前10，国际航空货油吞吐量首次超过了10万吨。南京北站综合枢纽开工建设，未来将形成南京北站、南京站、南京南站三大铁路主枢纽的格局。二是交通网络更强，南京都市圈的交通由公路为主，转向了都市圈城际和快速干线双快体系的互联互通，沪宁沿江高铁建成运营，沪渝蓉高铁宁淮城际加快建设，南京米字型的高铁网络基本成型，宁河高速、宁马高速改扩建工程以及高宣高速、宁滁高速等项目建成通车，基本形成了一环两横九设的总体格局，高速公路里程达到了556公里，位居全国副省级城市的前列，过江通道建设跑出了加速度，集装箱中转体系构建全省内河港口公共支线网络，强化江海联运干支联动，到15末，也就是2030年，我们南京港口的集装箱吞吐量将从400万提升到600万的标箱，一箱制集装箱铁水联运量继续保持在我们长江沿线港口的前列。三是提升我们铁路方面国家级铁路枢纽的辐射能力，15时期我们将建成南京北站以及沪渝蓉北沿江铁路高铁和宁淮铁路，持续推进上雁门铁路过江通道的建设，建成以后将构建起我们南京北站、南京站和南京南站的有效衔接，完善铁路货运布局，建成宁武铁路改扩建工程，启动浦口永宁多式联运基地的铁路工程，强化陆向开放主通道的功能，稳定开行8条中欧班列的线路，继续优化中欧、中亚、东盟以及跨里海方向班列开行的结构，提升我们国际物流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
0: 交通运输部明确，未来一段时间将聚焦一网四化，推进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取得决定性进展。胡处长，那么在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建设方面，南京将如何做呢？
1: 在未来的这段时间呢，我们南京将着力推动交通基础设施快联快通、优联优通，提升南京都市圈通勤效率，增强综合交通网络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撑力和带动力。具体主要是一是继续建设我们轨道上的都市圈，一方面加快建成米字型的高铁网，建成沪渝蓉北沿江高铁、宁淮城际铁路，开工建设宁宣铁路、宁镇养马铁路等项目，力争尽早实现与省内各社区市1.5小时畅达，都市圈成员城市1小时畅达。另一方面呢，建设轨道交通为主的通勤圈，建成市域交的宁马线、宁滁线、宁阳线、

0: 行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力点。那作为华东唯一的五行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南京交通运输部门将如何推动物流网的发展？
1: 主持人是这样，物流网是六网中重要的一个网络。今年的4月16号，我们第十届中国国际物流发展大会暨2026南京物流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南京召开。作为中国物流行业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广的年度盛会之一，本次物流大会与会企业覆盖广、活动内容实，集中体现了南京作为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的硬核实力，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我们呢，也将以此次大会为契机，持续办好未来年度南京物流高质量发展的大会，招引、培育和推动一批重大物流项目落地见效，为物流网的建设来贡献出交通运输的其中的力量。同时呢，今年4月份，财政部、交通运输部联合开展了15/5期间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城市提升行动，南京呢也积极做好了新一轮国际综合交通枢纽补链强链城市的申报，也将持续推进综合货运枢纽的建设，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具体呢，主要是一是完善重点物资运输体系，以南京港为核心，提升我们沿江走廊的集装箱、粮油、能源、矿石等重点货种的接驳堆载，江海转运、铁水联运、分波集散能力，提升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出口的港口仓储设施的规模，构建服务南京都市圈以及中上游商品汽车国际国内水路运输网络，提高我们大件运输通行的效率，提升服务保障的水平。二是大力发展多式联运，加强多式联运企业的梯度培育，推进一单制、一箱制交通强国试点任务，强化我们铁路与港区作业的联动和一体化的管理。三呢，是持续做好我们企业供需的对接，围绕着集装箱、外贸航线、国际货运班列、国际全货机航线等海陆空运输通道，邀请龙头的物流企业与重点制造企业面对面，为企业量身定做物流解决的方案，高效服务企业相关的供需需求。
0: 目前人工智能加方兴未艾是行业发展的高频词，南京作为高校林立、创新资源丰富的城市，如何依托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等前沿技术深度应用，促进南京交通运输数字化发展迈上新台阶？
1: 主持人是这样，南京交通运输实现数字赋能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们将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发力。一是加速人工智能融合创新的应用，积极争取市政务云算力资源的供给，优化补强交通行业自建算力，构建与人工智能规模化应用相适应的政务云普惠支撑加行业云弹性补充的算力底座，完善全市统一的交通数据资源目录，深化数据预处理和质量管控，为人工智能应用提供高质量的数据集，推动大模型技术支撑工具集的部署，推进行业垂域大模型的建设，实现交通行业智能体共享共用，加快推进政务服务、交通执法、基础设施等交通领域人工智能场景的建设，实现人工智能由试点示范向规模化的应用进行转变。二呢，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的数字化的建造，加大 BIM、SIM、GIS 等数字孪生技术在交通基础设施设计、施工等业务领域的全链条的应用，推进公路、水路基础设施沿线智能感知设备主动管控设施部署，构建起呢可感知、会思考、能处置的新型智慧路网、航道网运行的管理体系等智慧枢纽的建设。最后呢，也是提升交通运输数字化服务质效，深化。
2: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

0: 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1: 你们好，我是本期女嘉宾，89年出生，江苏南京人，现在在铁路部门工作，离异单身，没有孩子，平时喜欢瑜伽游泳，也喜欢美食和旅游，非常开心参加这次全程热恋的节目，希望能遇到一位志同道合在南京生活的男士，欢迎你来联系我。
2: 全程热恋

0: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本期的男嘉宾，江苏扬州人，目前自由职业，平时喜欢旅游骑行，看看电影和电视剧，希望在这期节目能遇见性格开朗随和聊得来的女生。如果你也是在扬州的或是周边的女生，欢迎你来联系我，谢谢。
2: 全程热恋，

0: 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1: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男嘉宾，78年出生，本科学历，土生土长的南京人。

0: 前也在南京定居。我呢在酒店前厅工作，生活目前很规律。我非常期待的灵魂伴侣，希望你热爱生活，善良，身材匀称，离异无孩一颗，未来能和你一起看遍世间风景，登顶祖国名川，尝遍人间美食。希望能在全程热恋遇到这样一位姑娘，期待和你相遇。
1: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0: 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1: Hello， 你们好，我是今天的女嘉宾，90年出生，江苏镇江人，现在在一家事业单位从事残疾人方面的相关工作，有房也有车，生活稳定。我也是交广网的忠实听众，因为家里人的一直催促，所以想来节目里试试看，希望能够遇到一位有主见和责任心、三观契合的男生。欢迎你来联系我。
2: 全程热恋，

0: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1: 92年出生，目前定居在苏州，现在在做质量管理相关的工作，平时生活比较充实。旅行的时候，我喜欢去古镇慢慢感受生活，也喜欢读读散文愉悦身心。对段感情我并不愿意将就，非常期待有一位跟我兴趣爱好和三观都一致的灵魂伴侣，希望跟他一起感受生活的美好，期待能通过今天的全程热恋遇到一位在苏州生活乐观积极顾家的另一半，欢迎你来联系我。
2: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0: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1: 92年出生，我是安徽人，现在在镇江生活，目前在自主创业，从事教育培训方面的工作，各方面也比较稳定。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遇到一位踏实务实、原生家庭和睦的女生，期待你的邮件。
2: 全程热恋，

0: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1: 你们好，我是本期的女嘉宾，90年出生，江苏连云港人，现在在淮安工作，是一名舞蹈老师，生活稳定。我曾经有过一段婚史，但是没有孩子，所以对方是离异或者未婚都可以。希望你事业稳定，性格成熟稳重，欢迎你来联系我。
2: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谈到民谣女歌手的时候，有一个遥远的名字应该常常会被想起吧。可能对于年轻的民谣乐迷来讲，她的名字略显陌生，但她的歌里真的是有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艾静，千禧年前

那她曾是国内最炙手可热的民谣才女，录过唱片，拍过影视剧，把歌声带到了世界各地。就在她最火的时候，她却孑然一身，捡起画笔，用色彩继续勾勒自己的生命，直到现在。温度生活，音乐之美，今天我们听一听爱静。

和大多数人一样，第一次知道艾静这个名字呢，是因为她的那首《我的1997》。关于这首歌，网上还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视频。那年，艾静在东京演出现场演绎了自己的这首代表作。对于那时的人们来讲，1997是众人期待的一年，所以才有了歌里所唱的什么时候有了香港，香港人又是怎么样。人们也因为这首歌记住了这个长相甜美声音干净的女歌手。

1969年秋天，艾静出生在辽宁沈阳，五口之家，她是大姐。父亲呢擅长民族乐器，母亲评剧唱得很好。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艾静最早就接触到了音乐。她凭借独特的天赋，在沈阳各大歌唱比赛总可以拔得头筹。年少成名的她觉得自己也许应该站在更大的舞台上唱歌，所以17岁时就离开家独自闯荡。凭借着独特的天赋，她考上了当时全国闻名的东方歌舞团。在团里的同时，她还接了不少私活，也就是外出给其他唱片去录音。这么一来呢，艾静渐渐地在各大唱片公司都唱出了名气。同时也因为容貌甜美，她参演过不少电视剧，比如说《情魔》。大概也是因为这次结缘吧，若干年后，艾静还参演了赵本山的电视剧《马大帅》，并且取得了不小的反响。在这个阶段呢，艾静迎来了自己音乐生涯的高潮，她创作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我的1997》。这张专辑几乎聚集了北京摇滚圈的半壁江山，可以这么说。王迪帮忙编曲，有臧天朔弹琴，刘孝松打鼓，就连何勇也时不时过去帮忙。这张作品让艾静无可争议地火了起来，他的歌不但传遍了国内，更是在海外卖出了不俗的成绩，所以那时他是当之无愧的民谣一姐。他的音乐在明快和深沉之间游刃有余，有人说他的声音既像个孩子又像个天才。

0: 现在是1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毅。路上的交通顺畅多了，请您不要超速开车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这座城市从来不欣赏美，而是欣赏审美和发现美的眼睛。
3: 发现美的眼睛。
2: 这座城市也从来不缺少美好，更需要的是调节刚好的温度与合拍的心情，合拍的心情去感知美好，再给城市中的自己恰好的生活，温度生活。午间11:00，苹果制作主持。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音乐之美。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艾静，歌迷把艾静叫做流浪的燕子，因为在她身上呢，总可以看到其他女歌手所没有的漂泊感。她在1996年就签约了索尼唱片，并且把事业的重心放在了海外。她说，我不能重复自己，必须要走出去。第四张唱片叫做 Made in China， 是艾静在纽约完成的。这张唱片里她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她第一次在自己的歌里用到了爱这个字。她说自己发自肺腑的热爱自己的家国土地。

1999年，艾静放下了吉他，拿起画笔，用色彩来继续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经过磨砺，他在绘画上的技巧也越来越纯熟。现在他已经有能力把自己的作品展搬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了。2024年2月27号，艾静的个展《全世界是绿色的》在洛杉矶的海伦界画廊开幕。作为展览的中心作品，有一幅叫《女孩与秋千》。这幅画作有玉米地的金黄，有太阳灿烂，还有大面积的绿色弥散开来，这是艾静内心深处的色彩。童年记忆会对一个人的成长留下深深的烙印，在自传式的创作当中，家人就是艾静真正的灵感源泉。无论是他的匠人祖父、音乐家父亲，还是他已经去世的母亲。而他也说，他从关注个人感受延伸到更加关注整个世界，有一个视角的转变。他说，也许当我们的故事结束时，我们会去一个永远是春天的地方，乐队再次演奏我们的歌，整个世界都是绿色的。

2011年年末，艾静又拿起吉他为歌迷带来了自己的最新单曲，叫做《爱人》。他再一次在歌里用到了爱这个字，也许他注定为爱而唱。现在呢，我们再回个头去听艾静或者是看他的画，发现他不再是曾经流浪的燕子，在经历了文化的主流和边缘之后，他变得更加的安静。回望来时路的他，脸上带着笑，娓娓唱道：请不要问我都经历了什么，只要你紧紧地抱着我。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尘，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金陵之声。
1: 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2: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3: 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汽车，不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一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0: 2026年的6月14号星期天12:03的时候，问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此刻为你带来的1011车世界的周日的版本。大家好，我是邢丹杨晓啊，今天是这周是我来值班哈、啊。星期天的中午，此刻你在干什么呢？是带着家里人出去玩，还是躲在家里面吹空调，或者是怎么去安排的话，我觉得大家怎么安排都可以啊。如果有汽车相关的一些问题呢，随时可以跟我们去互动，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平台里直接留言，或者是在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里找到101车世界的 Live， 然后去互动都是可以的啊。反正不管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汽车的问题我们会帮你去进行一一的解决。星期天的时间呢，会跟大家去聊一聊最新的新鲜的资讯，同时呢也会跟大家来聊一聊最近的一些热点的话题，当然还会有一些适合在路上伴你一路前行的歌曲送给大家，所以在中午的这个时间，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跟我们一路前行吧。
1: 不要把驾驶的乐趣浪费在繁琐的操作上，不要把有限的生命浪费在纠缠的事物上，这世界不缺让人心动的新鲜感，一段美妙的音乐舒缓你开车时的疲倦，请听好，这是专属你的车内音乐时间。

0: 曾经
1: 放在比如说很多 MPV 会放在驾驶席和副驾驶中间的坐垫那个底下，对不对？但是塞纳放的是什么位置呢？它放在大概是在第三排的乘客的头部那个位置。啊，你说这怎么放？就是它旁边第三排乘客他的头部旁边不是有一个支撑柱吗？车顶的支撑柱吗？它是藏在那个车顶的支撑柱里的。那这个有什么不好的这个地方呢？反正也看不见，对不对？一个是取拿可能不太方便，另外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包括我在内，其实很多人在夏天车辆暴晒之后都容易，如果你坐第三排的话，会闻到一股橡胶的味道。理解这个东西吗？就是如果你要是在那个位置去坐的话，

就会有一种橡胶的这个位置，因为离你的头非常非常的近嘛，所以就是经过暴晒之后它就会传出来啊。那坐第三排的人是特别不舒服的，所以他这一次改款，你们不都提这个意见吗？哎，我就是就把备胎给它取消了，我把这个备胎给拿走了，换成一个补胎液。其实现在还有一个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越来越多的车把备胎取消了。你说如果要是像新能源车一样啊，就是要不你有爆胎稳行系统，对吧，我没有备胎，但是我爆胎稳行，就是保证爆胎发生的时候，我可以通过电机和车辆的这个瞬间的控制，然后让这辆车可以稳稳的停下来，这也行啊。要不呢你就像宝马一样，我用缺气保用轮胎，你爆胎了之后，我轮胎还能够撑着你跑80公里的时速跑一段距离，是不是？但是也没有爆胎稳行，也没有缺气保用轮胎，这些车型也敢让自己的车没有备胎，有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大家还是要思考清楚啊。刚才提到宝马了啊，就是2026勒芒24小时耐力赛揭幕前夕呢，宝马 M 的新时代概念车正式的进行了全球的首发。这款概念车呢，不仅揭晓了宝马 M 未来的设计发展方向，同时呢，也释放出宝马要全面迈向纯电高性能时代的相关的信号了。反正造型方面，之前跟那个三系还是非常像的啊，就是那种新时代概念车的这个相关的这种感受嘛。

在这个驾驶操作层面上面呢，他们将会基于 BMW 的新时代电驱技术平台进行打造，并且专门为未来的纯电 BMW M 高性能车进行了相关的开发，比如说四台驱动电机啊 ，BMW M 的动态性能控制系统、驾控、超级大脑组成的相关的一些这个主控的一些程序，包括对四个车轮的驱动和制动进行独立精准的调控等等啊。配备的是800伏的高压平台，搭载的是超过100度的大容量高压电池，长续航啊，底气也是十足的，用的应该就是宝马的第六代大圆柱的电芯啊。那么这个车以后会有怎样的表现还不知道啊，但是现在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当电动车跟你去谈动力，跟你去谈性能，跟你去谈操控的时候，现在好像很难吸引到真实的就是现在的这些用户。因为说实话，我们那个时候起步的第一辆车加速可能都要到15秒，后来12秒、7秒、5秒，对吧？你们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出来之后就直接上好的3秒钟，第一辆车就3秒钟加速。所以你说像那种传统车型，它拿什么去给你去造神呢？其实真的很难啊。再来说一个离大家比较近的一个车吧，就是在最近呢，吉利旗下的豪越 L 新增了一个欢乐7座版本的车型。之前它的欢乐版呢只有5座，现在新版车型呢继续满足了大家对于7座车型的这个相关的一些需求。关键是什么？就是豪越的狂欢置换价格权益之后呢，全系起步价格达到了7.69万元起，76,900就可以去买到豪越了。豪越其实在燃油车时代大家都知道，这台车是一个在燃油车时代里边非常大的一台车，它是4米865的车长，1米91的车宽，2米825的轴距，这在燃油车里边是妥妥的一个大家伙啊。之前在空间上它是对标的是汉兰达的，当然现在自从电车开始越造越大之后，这种2米8轴距、4米865车长的车看起来都是这么的亲民了，是吧？现在动不动都是5米1、5米2的这个车，太吓人了啊。想一想，这种中型车配的 1.5T 和 2.0T 的发动机，也拥有着 L2 级别的智能驾驶的辅助系统，可以支持全域的自适应的巡航啊，燃油车也有这样的一些东西啊。那么配备的是7速的湿时双离合的变速箱，再加上前轮的驱动系统，配备的是前麦弗逊然后后多连杆的独立悬架，这样一台车。

0: 76,900起步，怎么样？现在到底是买燃油车，还是去买新能源呢？
1: 不要把驾驶的乐趣浪费在繁琐的操作上，不要把有限的生命浪费在纠缠的事物上。这世界不缺让人心动的新鲜感，一段美妙的音乐，舒缓你开车时的疲倦。请听好，这是专属你的车。

是机械表，那么电车就是电子表。前车需要精心维护，情怀和质感才是玩家和发烧者最大的满足。后者给电就走，潮流低碳，引领绿色新消费。没有谁好谁坏，只在于你眼里的张弛有度是否遵从你内心评判的刻度。来吧，老司机的世界里从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对即错，观点可以不同，角度可以各异，实际经验分享，真实车主发声。这里是你的汽车 Talk Show。

好，那么接下来时间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的这个环节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最近在看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些特别神奇的事情，就是很有可能你去买一台车，你会发现可能新车比二手车还要再便宜。我没有说错啊，就同一款车，新车可能比二手车还要便宜。比较典型的代表是谁你们知道吗？就最近一段时间网上不是还上了热搜啊，就是路虎揽胜极光这个车179,800的价格是刷了全网，对不对？但是你再去看一看二手车市场，你会发现基本上来说二手车的价格可能都是高于这个价位的，比如说18-19万。也就是说新车的清库价下探到了180,000元的区间的时候，而二手揽胜极光的价格可能是在19万。就是新车和二手车之间没有价差，甚至是出现这种价格倒挂的这种情况。这也是最近一段时间不是第一起了啊，就之前就有比如说玛莎拉蒂的这个相关的一个产品也有这种情况，格雷加啊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 4S 店为了清库存在挥泪甩卖，他为什么要去甩卖呢？就这批车必须卖掉，不卖掉的话接下来他们想去转型是转不了的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怎么讲，就是市场上的一种求生的一种行为吧，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大家可能看热搜关于燃油车已经所谓叫降价降了一段时间了，不管是豪华品牌还是普通品牌，其实都是有降价的这样一种情况的这个存在。因为新能源的确是给燃油车，尤其是燃油车的豪华车型带来了非常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压力。一方面呢，就是现在 4S 店在清库存，对吧？新车在清库存，当然了，如果你要179,800的话，肯定是要贷款的嘛，对吧？落地价格肯定不会啊，我估计啊，就落地价格应该是在21万的这个样子吧，因为还有其他的一些金融产品嘛。但是如果再去看一看二手车的话，你几万公里的车，7,8万弄完之后也得在20万左右啊。这个时候你去买新车还是去买二手车？二手车商说我没有办法呀，那我收的时候那价格就这么高啊，对不对？所以现在新车出现这种情况，二手车也是这种情况。其实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目前中国豪华汽车市场的一个巨震吧，目前的一个缩影。其实你想想，这个路虎揽胜极光这个车，当年429,800，当年定价在40万左右的车，现在哪怕日子过得稍微好一些的品牌 BBA 吧，可能价格优惠完之后，你也能够看到20万冒点头，甚至是低于20万的这个车型在市场上进行相关的这个销售了。而现在这么多年建立起来的关于二手车的一个保值体系，基本上现在可以明确告诉大家是不复存在的这种状态了啊。所以现在如果你要去买车，你说我买燃油车保值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你永远不知道燃油车接下来的价格会是多少啊。你要去买新能源车更是这个样子了，你现在买的这个车到5-6个月之后可能就要去出新款。在这两天我在发视频的时候，就会发现不少朋友在评论区里跟我提说，很多的老的燃油车车主为什么不去换电车，有一大部分人是担心遇到我买的这台车一到手人家就改款换代了，甚至是一年换代3次的这样一种状态，那我怎么去接受这个问题？作为那种一动要开个8年10年的这样的一些车的一些朋友，有很多人是8年10年才换车嘛，他是完全接受不了这种半年就要去一改款，甚至是半年就要去一换代的这样一种情况。但是这就是现在的汽车市场的一个局面啊，因为科技的高速的发展，汽车技术的

越来越卷，所以我们固有的很多在购车时候的一些理所应当的一些想法，包括我们原来特别是老司机开了几十年车的一些老司机，就很难去再去用过去的这样一种条条框框去套现在的一种购车的一种想法。所以我说了，如果大家在现在要是想买车，你在看了什么车，如果你拿不准的话，可以来问问我们啊。我们跟网上的一些车评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有的时候这不去针对谁啊，车评人没有办法，自媒体他的钱从哪来，他的收入从哪来，就是他生产的内容，而谁来去购买他生产的内容呢？过去的时候流量可以购买，也就是所谓平台啊，你写的内容关注度高的就会有钱，平台给你发钱，对吧？但是现在当平台觉得这带货更挣钱，从带货的上面去抽头更挣钱的时候，这种免费的流量平台是不发的。所以这个时候自媒体博主为了去生存怎么办？那我只能去接单嘛，接广告嘛。这种广告跟我们传统的广告不一样啊，这种广告就是比如说汽车品牌过来，我给你告诉你一个产品，你要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在就在前两天啊，在国家网信办的指导之下，重点网站平台共同制定的整治社企侵权信息优化营商网络环境自律公约呢，是进行了全网的公布。其中有很多的内容呢，其实就是针对这一类的，打着啊这个仗义直言的旗号，来蒙骗消费者，隐瞒自己暗黑的目的的这样一些团伙，我都用团伙这个词儿了。为什么？当然，我带大家一起去了解了解，就是这一次的自律公约当中提到了什么啊？就是要求平台做的事情。一，清除侵犯个人权益信息，及时清理泄露企业家个人隐私的信息，严管辱骂、谩骂、造谣、诽谤企业家的言论。大家对号入座，像这样的信，就是这样的账号发出来的类似的这样那种视频，是不是流量都挺大的？第二呢，是统一同类信息处置标准，主动清理已核实的涉企虚假不实的信息，这里边头部企业受到的非议是最多的。第三，严厉打击各类网络水军，清理机器人账号涉企评论信息，坚决处置发布统一话术同质化涉企信息的机器人账号和水军账号。之前大家可能没想过，你在评论区里面认为那些匪夷所思的评论可能并不是人发出来的。第四，是加强榜单涉企话题的管理，加大热搜榜管理，不得呈现 AI 生成的涉企负面信息，不得呈现企业家的口水战、企业家私生活以及未经核实的涉企负面热点事件。第五，持续优化算法推荐机制，不得推荐吸纳企业行业和企业家负面信息自媒体的账号，对于 AI 生成的涉企负面信息予以限流。第六呢，是鼓励相关主体对外发声，采纳企业家在超大平台上的官方账号发布的公开声明，及时清理和声明不符的信息。第七，是完善平台流量投放机制，强化投流审核管控措施，坚决杜绝涉企负面信息投流行为。有些朋友可能没听懂啊，什么叫针对负面信息还要投流？就是有些朋友可能自己不是比如说 MCN 机构的人，但是你跟着网络上的一些热点的热搜你也跟着骂。打个比方，有一家企业的一个负责人说的一段话被人掐头去尾发到网上之后呢，很多人不清楚，然后大家就批评他。这时候你看了之后，你说哟，这批评呢感觉好像流量都挺大，那你也去批评。你批评完之后发现，哎，你的流量也挺好。为什么呢？因为有专门的公司是针对这样的同类型账号，他帮你来打钱来推流的。他的目的很简单，你是流量蝇头小利拿到了，但是他把这件事情做热了之后，他就可以去向企业收钱了。第八呢，是从严管理非法牟利行为，关闭假冒模仿新闻单位账号，坚决处置向企业发送负面信息求证函的自媒体账号，以及各种名义收取费用并且开展所谓的涉企监督的账号。这个就是在我们过去说叫有偿新闻啊。第九呢，是取消相关账号的盈利权限，取消经常性发布涉企负面信息的自媒体账号的盈利权限，包括但不限于流量分成、广告收益、推广商品和直播打赏。第十，是加强涉事账号处置力度，坚持信息账号一同处置的原则，坚决处置发布传播侵权信息的账号，对账号所属的 MCN 机构来实施联动的处置。在过去一段时间，针对一些企业和企业负责人去做所谓的假负面啊，或者是捏造一些事实啊，更有甚者是以那种莫须有的东西假冒一个事情，然后我向你求证，哎，我不知道是真是假，我发布了一个求证的这个视频，而这个视频可能流量也很高，像这样的视频向厂家去求利或者是获利的不在少数。现在对于类似的这种行为在严加管理啊。我绕了一大圈子，我讲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一些汽车节目啊，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来问我们，我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我们是拿工资的，我们不是靠账号去博流量啊，然后去蹭热点啊，去获得更多的这种收入的啊。所以你要是不相信或者是不确认一些事情，大家可以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平台里面去留言，我们帮你来判断一下你所知道的这件事情的热搜它的真实情况到底是什么啊。
1: 时空穿梭成功 ，Over。
2: Hey bro， 欢迎驾驶2032年的座驾，方向、速度、目的地、日程安排、信息交互，你的脑电波现已主宰一切。没错，全体感系统与激光雷达协作，自动驾驶，实至名归，堵车不存在。
1: 优化飞行线路，准备升空。
2: 从车端到云端，车现已进化为移动的第三空间。时刻与你万物相连，我们正成为这一切的经历者与见证者。车在变，世界在变，1011车世界。

最近呢，在工信部网站上面是发布了最新一期的新车的相关的一些目录啊，在稍后时间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其实呢，最新的目录当中不乏很多的亮点车型，而这些车型有些可能有些朋友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在下周呢，有几个重磅车型呢将会去正式的去上市和发布，到时候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共同来关注啊。一会儿在一点钟之后吧，我们会更多的去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就是最新的工信部网站上的一些重点车型。如果最近想买车的，想买新车的，看看有些车型等了这么长时间，是不是已经被你等到它了。好，我们稍后再回来。

0: 不要把驾驶的乐趣
1: 浪费在繁琐的操作上，不要把有限的生命浪费在纠缠的事物上。这世界不缺让人心动的新鲜感，一个美妙的音乐舒缓你开车时的疲倦。请听好，这是专属你的车内。

0: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
1: 好了，101车世界，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刚才说了，跟大家来盘点一下最新的工信部网站当中的一些新车，包括其实在下周呢也会有一些新车呢要正式的去发布啊。我们接下来时间一起来说一说啊。其实在最新一期的工信部网站当中呢，有一些车型关注度还是非常高的，比如说比亚迪的大汉啊。比亚迪的大汉，它是比亚迪王朝网的全新的旗舰轿车，5.256米的车长，3.13米的轴距，这么大的一台车，提供的是插混和纯电的两种动力的选择。

整体的给人感觉虽然很运动啊，但是给人的整体的感受还是比较的沉稳。你说运动加沉稳是一个什么概念，你们看一看那个图就知道了。所以在这一期的工信部申报信息图当中，我觉得大汉是比较值得去关注的一台车型了。另外一台值得关注的是智界的 RX， 它跟智界之前的车型长得都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啊。然后是智界品牌旗下的全新 SUV， 采用的是华为聚晶电池平台，搭载的是4G 光雷达和华为乾坤智驾的全域冗余架构，并且呢是应用了电磁热控压铸技术，今年秋季的时候将会正式的上市。之前呢因为它的造型啊比较的特别，大家看了这个造型就知道了，所以官方的宣传海报里特意说明了是法拉利的前首席设计师加盟之后呢才设计出了这样的造型，因为这个造型的确是相当的法拉利 Prosangri。 上一个长得有点像 Prosangri 的这个车是谁呢？哎，小米预期啊。所以就是智界 RX 和小米预期长得真的是有很多的兄弟相在面啊。之前上届的 Z 期和小米的苏淇啊，长得非常像兄弟。当然了，他们是在致敬这个Taycan，大家都知道啊。啊，这一次呢，在工信部网站当中啊，这一台智界的 iX 啊，值得关注一下。啊，当然了，在这一次的工信部网站当中，比较吸引人注意的还有颜值相对来说尤其很大争议的一台车型。就是全新一代的奔驰 C 级的纯电长轴版本，轴距达到了3.051米，动力方面采用800伏的架构，但是它的外观引起了很多人的这种讨论。比如说前脸采用的是复古的盾形的大钢板啊，车尾呢也采用了贯穿式的非常宽的红色的尾灯，这个联系在一起之后，那就是看个人审美的相关的一个情况了。不过呢，看到它车身侧面采用的是隐藏式门把手，第一时间就在想，这东西真的是能够满足新国标的要求吗？想当年啊，这 C 级是迷晕了多少人啊！但是现在在看到这个新 C 的纯电的时候，就在想，真的会有很多人对他趋之若鹜吗？打个问号啊。在工信部的网站当中呢，这次申报信息里边，理想的 Mega 出了一个新款，加了后轮转向，加了4颗激光雷达。我说真的啊，就是像这个尺寸这个体量的车，如果没有后轮转向的话，在中国大多数的这种道路里边开真的是非常的辛苦。5.355米的车长，1.965米的车宽，3.3米的一个轴距的一台车，这台车如果你看过实车的话，它到你面前的时候给人的感觉就是那种像山一样一堵墙啊。这么大的一台车，有了后轮转向之后就会变得更加的灵巧一些。最近没有后轮转向的大六座啊，开始配备后轮转向，这项技术已经变成了一个全新的风潮。还有呢，同样看到了新款的理想的 i8， 主要是推出了单电机的版本，那价格肯定会进一步的下探嘛。现款的 i8 的标准版的价格是339,800，实话实说，因为有 i6 在那顶着， i8 其实是没怎么卖的啊。但是有了单电机版本，价格会不会进一步的去下探啊？MPV 方面呢，尊界的 MPV 也亮出了它的 V680。除了 V800 之外， V680 也存在，说是在车身的长度和轴距方面不太一样，但是动力方面依然采用了 1.5T 的增程器，可能会作为尊界的一台亲民的产品会上市。不过呢，我觉得在介子辈的家族里边已经有一台智界的 V9 存在了，那这台尊界的亲民版和智界会不会形成直面的竞争，造成家族内部的这样一种竞争，这也需要鸿蒙智行内部去来做一个相关的协调。从目前看到的信息来看，相对于 V800 来说， V680 车长少了175毫米，轴距少了140毫米，这个可能就是最大的变化，我不知道车内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啊。当然了，想借的 G9 也是比较吸引

引人注意的啊，采用的是那种硬派的方盒子的设计，车长达到了5米206，啊，整体的感觉呢是比仰望 U8 还要再大一些啊，这样的话你就心里有数了啊。提供了5座的版本和6座的版本，提供了电动踏板啊，丙型的这种轮圈。不过 U8 因为采用的是液压悬架嘛，那么这台采用空气悬架的这么大的一台车，它的悬架支撑到底怎么样，这也是等到实车上来之后可能大家才能够知道啊。大众的 ID 的 ERA 9X 出来之后呢，引起了还算是比较成功的这样一种反馈吧，对吧。那现在呢 8X 也来了，它是一款中大型的 SUV， 增程动力，大五座的布局啊，整体呢是和 ERA 9X 呢非常的相似，采用的是半隐藏式的门把手啊，然后悬浮式的车顶，看起来更加的年轻一些。5米02的车长，1米997的车宽，轴距是2米970，标准的五座的布局，定位是中大型的 SUV。根据相关官方的介绍 ，ERA 8X 呢是在动力方面会继续采用一种增程的这样一种动力布局。1.5T 的增程器肯定是那台 E211 是吧，配备了不同的电池组，综合续航啊有不同的这种区别啊，对应的是1400公里综合续航和1500公里综合续航，纯电续航对应的是340公里和400公里。值得一提的是它的纯电续航是 WLTC。 再跟大家去说一说啊，就是纯电续航这一块你们要看的是它是 NEDC还是 CLTC 还是 WLTC。 NEDC 是最不准的，噱头最大的， CLTC 呢其实也有噱头，但是相对来说呢也能接受了。 WLTC 和 WLTP 相对来说这个噱头就会比较的少啊。如果你看到哪家在给你宣传是 WLTC 的这种续航啊，就说明他对自己的续航的实际达成率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同样看到了全新的奥迪 Q3L， 这台车呢相对于现款车型呢在尺寸方面呢全面的加大，轴距达到了2米791啊，动力方面依然是 1.5T 和 2.0T 的两款发动机组成。但是大家看了它的这个造型之后给出的相关的评价可能就是偏负面一些。很多人会说奥迪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终于造出了一台奇瑞路虎，奇瑞瑞虎啊，奇瑞瑞虎，因为这台奥迪 Q3L 在造型上面，哎，还真的蛮像瑞虎的啊。

如果油车是机械表，那么电车就是电子表。前车需要精心维护，情怀和质感才是玩家和发烧者最大的满足。后者给电就走，潮流低碳，引领绿色新消费。没有谁好谁坏，只在于你眼里的张弛有度是否遵从你内心评判的刻度。来吧，老司机的世界里从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对即错。观点可以不同，角度可以各异，实际经验分享，真实车主发声。这里是你的汽车 Talk Show。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九九七，听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1。

0: 白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紫老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鳞虾，生硬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三言二拍之素香亭，张浩、玉莺莺。上回书咱们说到，洛阳才子张浩、张巨源是夜闯李府，就为了能见自己心心念念的恋人这李莺莺姑娘一面，在院子里边直打转悠。哎呀，哪屋是小姐的房间呢？我也不知道哈哈。你说这玩意儿要有个微信，他给我发个实时定位是吧？我一路就找过去了，这在哪屋呢？皇天不负有心人，冥冥之中自有注定。就在张浩手足无措，哎，找不着这李莺莺小姐闺房的时候，就听这后院里边传出了飘飘荡荡的歌声，唱的这个好听啊啊！明显就是一首情歌，唱的是怎么也飞不出花花的世界。那个广场舞的几位阿姨不要乱入啊，怎么出来广场舞了？这个唱的是别的情歌啊，唱的是我一见你就笑，你那翩翩风采太美妙。这是哪个电台出来做路演了开始啊？什么歌是啊？反正就唱了他们那时候的情歌吧啊。这个曲调啊，你们评书主理人杨老师不好给你们模仿啊，但是大概的歌词大意啊，就是说忘不了当初素香亭，定了终身，忘不了二人海誓山盟，情深意重，忘不了你的美，忘不了你的好，忘不了那段美妙的岁月，也忘不了你的缠绵。这童安格又来了，是吧？哎呀，情真意切，唱到动情之处，能听出来阵阵悲声。可把这张浩乐坏了，循声而去，就来

到了李莺莺姑娘的闺房楼下，蹑足潜踪来到窗户边上，看见这灯影掩映，映出了李莺莺姑娘的样子，映出了她的身形。张好再也控制不住了，伸手正准备要敲窗户，耳轮中就听得后边有人高声喝喊：对，哪里来的狂徒，在这儿撒野！来人呐，把他给我抓起来！啊，可把这张浩吓坏了。要不说呀，早知道当初我读书的时候稍微再学习点武艺就好了啊，这时候能翻墙越脊啊，学会点蛤蟆纵、骆驼蹦什么的，也不至于让人堵着。完了完了完了，肯定是人家丁半夜出来巡夜把我逮着了，这可怎么办？哎呀，素香亭下当日情，今日恨的，这个恨死我了，这个、哎、我怎么办？张浩心里可就害怕，可就慌了，急急忙忙赶紧要从这个楼梯上往下下，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手不能提，肩不能扛的，腿脚也笨，再加上心里边着急，张浩下楼梯这步伐可就不稳了，一个没留神，一脚踩空，这张浩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顺着楼梯呀、啊，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就咕噜到这楼梯下边了。好家伙，啊，扑通一声摔倒在地，张浩、大喊一声，他醒了。那位说：“杨老师，你疯了，太调皮了吧？费了这么半天劲哦。”又是一场梦中的情缘，梦中的婚礼。哎，你看，哼，各位有生活的一定都知道啊，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不单是思念自己的恋人啊，自己的心上人，包括你工作上的事儿、事业上的事儿也是这样。你总想着，哎呀，我这个事业什么时候能够成就啊？我这个什么时候能够成功啊？能够完成自己的人生梦想？想着想着累了，睡着了。哎呀，这梦里边可热闹喽，肯定是迎娶白富美啊，出任 CEO， 走上人生巅峰。嗯，怎么想怎么高兴，都不乐意醒过来。还有那个朋友晚上睡觉之前琢磨，哎呀，我就想买一大房子啊，买一个4平米挑高10000米的大房子，这不住烟囱里边了，这是啊，反正就这意思吧。杨老师也没住过什么大房子啊，而买一大平层啊，里边宽宽敞敞的啊，有花园是吧，这房里边还有电梯，哎呀，了不得了！那、啊、里边应有尽有，现代化的家用电器，古色古香的家具，哎呀，太好了！想着想着睡着了，好家伙，晚上睡觉全是买房子的事儿，啊，都希望自己梦想成真。张浩也一样，就是因为日日夜夜思念李莺莺姑娘，所以才有这黄粱一梦啊。梦中惊醒。张浩一瞧啊，自己刚才喝多了，是趴在桌上睡着了。哎呀，这杯子也碎了啊，酒也洒了，自己坐在地下，就像一个懵懂无知的小孩一样，光剩下哭了，也无能为力，也是无所适从，抹干眼泪。我们这位洛阳张公子抬头一瞧，天光渐亮。哎，虽然黄粱一梦，但是也给我带来了些许的希望。最起码我在梦中是富足的，最起码我在梦中差一点儿就与莺莺相见了啊！哎呀，跟这桌前啊趴了一宿，当然这是一个先兆吧。希望我与莺莺姑娘二人能够早日相见。那位说了啊，这张浩、张巨源、张公子跟李莺莺姑娘啊，俩人这感情啊，俩人这个缘分呢、啊、就跟那牛郎织女儿似的啊，一年见一面，牛郎织女儿的比他们强，那最起码每年有固定见面的日子啊，7月初7对吧，他们俩这一年多没见了，比这牛郎织女还惨，可不是吗？啊，世间的缘分皆如是，你说俩人从头到尾啊，一直以来天天在一块儿啊，一会儿都分不开啊，你看着我也乐，我看着你也高兴，但是各位可记住了，
这俩人的

感情没有经过真正的考验啊，真爱要凭火来炼，才能有情比金坚的这样一份情感，才能有这样一个缘分。没经过考验的爱情是经不起岁月磨砺的。你包括牛郎织女也是，是不是？之前的书咱们也提到过了啊，牛郎织女天河配啊，每年七月初七见面，靠这喜鹊给他们搭一鹊桥啊，俩人站在上面互诉情话，对吧？后来几年就发现这个聚到一块的喜鹊越来越多啊，为什么呢？小喜鹊又呼朋引伴，说哥几个来吧啊，三姑六婆、婶子大娘、二舅、二舅妈都过来一块帮着搭鹊桥吧啊！我们哥几个实在撑不住了，为什么？这牛郎织女啊，一年比一年胖啊，老黄牛现在也肥啊，实在撑不住了啊，过来一块帮着搭一下吧。但这都是笑话啊，很多人认为这个七夕节后来叫七夕佳节，这是一个团圆的日子啊，其实不然，在古代的七夕节还有一些禁忌，有的事儿不能干啊。比方说在古代七夕节忌嫁娶，很多人这画问号啊，杨老师您这个说的不靠谱，您挑这么一个象征着爱情的日子，又是古代的情人节，怎么还不适合嫁娶呢？哎，有这说法，因为古人认为啊，这一天是为了纪念牛郎织女这传说的。牛郎织女一年见一次，对吧？你说这日子口我娶了一媳妇儿，这日子口我们家嫁一闺女，是不是也预示着将来他们的感情也会非常的波折呢？啊，是不是也一年见一回呢？就觉得不吉利啊，就不希望在这一天举办一些红事儿，也就是说家里边结婚呢、办喜事啊，都不希望在七月初七啊。当然这是古代人的思想，你要搁到现在是吧，成熟的男人是吧，一年见自己媳妇一面，咱保留意见啊，绝大多数人还是不愿意的。嗯，哈哈，这是七夕节的第一个禁忌，忌嫁娶啊。在古代七夕节的第二个禁忌，忌吃鸟类，这显而易见各位都应该明白啊。这个牛郎织女的鹊桥是小喜鹊搭起来的啊，你吃鸟类你对得起他们的辛苦劳动吗？啊，你比如说什么鸡呀、鸭呀、鹅呀啊，这些长得像鸟的在古代七月初七都不能吃啊。有人说那行啊，咱别吃鸟类别吃禽类了，走吧，咱出去吃吧。吃什么呀？到日料店吃烧鸟。嗯，不吃。嗯，沾鸟就不能吃。哈啊，那行啊，不吃咱吃别吃火锅行吗？啊，火锅可以。跟谁去啊？啊，跟大棚去啊。不吃。为什么？他那棚子旁边有个鸟也不能行啊。沾鸟就饭啊。这是第二个禁忌。第三个禁忌，忌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4: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耿追追。开车在高速路上的叔叔阿姨们，请您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典型警方查处，惊险事故案例，链接法律法规，重要安全提醒。周末为您再次多元剖析，欢迎收听《一路平安》周日特别版，以案说法，以案说法。
2: 各位周末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周日版，以案说法。我是吕杰。在高考结束之后的第一个周末，相信此刻呢，有不少的考生和家长正在尽情释放着压力，也在享受着假期的喜悦啊！正所谓寒窗十二载，终得数日闲。但是玩归玩，也要提醒全省听众和车友，还是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特别是在车流高峰期，可千万不能去随意变道哈。那今天的出行安全，我们先来看到一起因为抢道而酿成的事故险情，应该谁来担责呢？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江苏交广网官方微信，在下方您看到收听互动，点击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更多细节和详情我们来请出事发地的专业警官，我们来欢迎南京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张其明。
3: 5月26号晚间的20时许，地点呢是宁洛高速南京段 K3+900米出路段，也就是我们南京绕城公路东阳坊立交附近。事故发生时呢，其中一车的行车记录仪视频我们也放在了大南京 APP 上，安全前提下咱们车友可以自行观看。我也为无法观看视频的车友描述事发全过程。视频开始呢，可以看到视频车啊是一辆小车，前方呢有一辆重型的罐式货车。可以看到该路段此时呢车辆较多，处于车多缓行的状态，而视频车呢行驶在进入前方高速匝道的减速车道内。减速车道的左侧啊是三股行车道，右侧呢是应急车道。减速车道的左侧是短虚线，右侧是白实线。视频开始可以看到啊，一辆重型的厢式货车从视频车左侧驶过，继续往前行驶，并且呢随即打开了右转向灯。接着可以看到此时呢视频车前方的重型罐式货车进入了匝道口，而此时视频车左前方啊那辆在第三股行车道行驶的重型厢式货车此时啊也关闭了右转向灯，但是依然在向右变道。视频车驶过时呢，重型厢式货车的后半部分车厢位置啊，可以看到正骑压在减速车道左侧的短虚线上，但此时呢，这辆重型厢式货车的车头已经压过了匝道口的导流线，进入了匝道口。此时暂停啊，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货车的车头呢是已经进入了匝道口，而视频车呢还在货车位置稍后一点的地方，但是呢此时视频车继续跟随前方那辆的重型罐式货车继续往前行驶。可以看到视频车一直在车道线的范围内，但是紧接着啊视频车突然往右打了一个方向，之后啊那辆之前行驶在左侧的变道的那辆重型厢式货车从视频车左侧出现，车身的右侧与视频车车身的左侧发生碰撞，可以看到将视频车左侧的后视镜直接撞飞了出去，随后啊两车停了。

0: 下来。
1: 所以给大家，如果没办法看到视频，来简单的归纳一下啊，相当于当时呢是视频轿车与它相邻车道一辆重型货车都想去下高速，那么在高速的匝道口发生了抢道甚至是挤别的事故，才会这样的同向行驶猛烈对撞。请问大家，您认为这样的事故险情应该是谁的过错，由谁来担责呢？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进入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也来发表您的一些观后感啊。那齐明，我们先来聚焦一下当时以卵击石的后果，因为您特别提到在紧急关头视频轿车有向右打了一把方向进行避让，他们看到最后还是无力回天啊。也看到听众非常揪心，在评论说当时撞击力太猛了吧，因为当时撞击的瞬间，我们看到轿车有多个零件都直接被铲飞了出去，而且看到当时第一撞击点也在驾驶室，询问警官当时的轿车驾驶人有生命危险吗？
0: 好在呢，当时货车主要是车身的侧面与视频车的车身侧面发生了一个碰擦，一个整个一个拉锯式的碰擦，并没有直接撞击轿车的车门，所以呢，本起事故也是无人受伤，但是啊，为当时匝道通行带来了不小的影响，导致后方的拥堵。
1: 肯定的，我们都知道高速出口匝道首先车道比较的窄，又在晚间车流量非常大，观察视线还不好，所以看到听众在说啊，货车驾驶你添什么乱啊，按序通行你不知道吗？也看到此刻我们好朋友中国梦也非常气愤，在评论说大车不看路的吗？大车没有去让行正常车道内的轿车视频车，反而在强行的变道，而当时他也认为啊，轿车在前面有很大距离的时候，他如果说能让一下，或者说他停一下，估计能避免这起事故险情，所以他认为应该是由货车承担主要责任，轿车这辆视频车承担次要责任，他也特别提醒大家要去远离大型的货车啊。也看到好朋友许志鹏认为说应该是由实线变道的货车驾驶人承担全部责任。那春天我认为说当时左侧的大货车变道时候非常明显，没有充分的观察才会撞到视频车，应该承担全部责任。他也特别提醒说行万里路，安全放在第一位。想问问正在听我们直播的全省车友啊，在如此的高速匝道口，一辆轿车与货车并排下高速发生撞击了，应该由谁来担责呢？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进入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也来发表您的一些观后感啊。那警官也看到有听众在评论说当时视频轿车从记录仪来看原本就在下高速的车道内，但当时左边的货车明显有一个变道的举动，它没有提前的避让或者应急，估计有过错和责任。但也看到听众在反驳说货车属于是强行的加塞儿变道，那正常行驶轿车凭什么去让它呢？先问问我们一线的高速民警张其明啊，也听说事发之后双方驾驶人对于定责也有一些争执，特别是货车驾驶人好像认为他自己变道没什么问题，怎么回事呢？警官。
0: 好的，事发后呢，视频车驾驶员啊说自己正在正常行驶，但是呢重型货车的驾驶员也称自己开车没有问题，他称自己啊这个提前打了灯啊，从虚线完成变道，但是啊视频车非要匝道内超车。
1: 但警官，我们从监控来看，当时货车它只是车头进入到匝道，这种情况算是完成变道了吗？
0: 啊，当然不算。啊，其实我们在一线工作中也发现啊，极少数的重型货车的驾驶人也错误地认为啊，他们只要车头进入了目标车道，变道就已经完成了，剩余的车身慢慢跟进即可。啊，尤其是在临近高速出口错过匝道的时候。也有一些少部分驾驶员习惯于在导流线区域仓促的横向变道，这类操作呢也是我们高速互通事故的主要诱因。咱们呢首先看一看法律法规中的相关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44条第二款之规定，在道路同方向划有两条以上机动车道的变更车道的机动车不得影响

0: 相关车道内行驶的机动车的正常行驶，变道行为的终止节点不以车头入道为准，以整车全部进入目标车道，不再占用原车道空间为标准。
1: 嗯，
0: 只要车辆还有车身车轮处在原车道，就处在持续变道的过程中，变道方呢是有避让目标车道以正常通行的车辆的法定义务的。
1: 对，
0: 而视频车呢，它是完整的驶入匝道，依法享有匝道的这个路权。货车呢，车尾并没有进入道路，虽然啊，它的车头是先一步视频车进入匝道内的，但是它的变道还未完成终结，最终呢，它强行收拢车身前行，导致撞车。同时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9条第二款之规定，机动车驶离高速公路时，应当开启右转向灯，驶入减速车道，降低车速后驶离。第82条之规定呢，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不得骑压车行道分界线，不得在匝道、加速车道或者减速车道上超车。而同时啊，根据我们国家标准 GB5768-3- 这个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第三部分相关的规定呢，导流线是划归禁止标线的类目的，其实所有导流线区域是禁止车辆压线、越线、临时变更车道、安插加塞的。高速匝道的三角区导流线呢，作用为区划车流，划分主要车道与匝道物理通行的边界，严禁带车辆啊在导流覆盖区域实施变道操作。所以呢，在本起事故当中啊，视频车全程是依规驶入匝道，没有超速、占道、违规驾驶等任何过错，而货车呢，车头起压部分导流线变道，同时呢，变道的时候妨碍已经进入车道的车辆正常行驶，而且啊，他还想在匝道内超车，我们南京交警依法认定这辆货车的驾驶员承担事故全责，经过调取这个视频车的行车记录仪录像进行讲解，货车驾驶员也认识到了他的错误啊，对责任划分也没有争议。
2: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1: 好，看到我们今天以案说法大家探讨度是非常高的啊，此刻大蓝鲸上也是评论不断，特别对于刚才我们齐明警官提到的车头变道是深有体会的。我看到不少车友在分享说啊，说不仅是在高速公路，包括在市区道路，特别是在早晚高峰，也遇到过驾驶人认为只要车头挤

0: 挂车全部安全进入到目标车道之后啊，我们再回正方向正常的驾驶。同时呢，一旦错过高速公路的出口，也是我们在一路平安节目中多次呼吁大家的，要坚决将错就错，行至下一个路口或者下一个匝道收费站，杜绝其他导流线和实线区域强行变道。
1: 随意变道，预先不打开指示灯提醒，一旦紧急处置不当，会对变道驾驶人造成危险，更会祸及无辜。FM 101.1一路平安提醒您，变更车道不等于随意变道，如需变道，请务必确保后车行驶安全。如果前车突然变道，请让速不让道。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再来聚焦高速上的自驾安全，但这一次呢是非常莫名其妙的追尾险情，怎么回事？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江苏交广网官方微信，在下方您看到收听互动，点击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更多细节和详情我们来请出事发地的专业警官，我们来欢迎南通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周一彤。
3: 那么这起事故呢，就发生在5月15日下午5点多，在晋四林沪陕高速叠石桥路段。当时啊，确实是一个车多缓行的情况，车流速度不快，但是呢密度很大。这个当事人顾某是驾驶着一辆黑色轿车，由西向东行驶。在正常的缓行车流中，本来呢只需要跟着前车的节奏走就行。但是啊，就在某一个瞬间，他伸手去拿车内的某一件物品，注意力呢就离开了路面。但恰恰就是这个两三秒的功夫，车速啊没有控制好，跟车距离呢也早就已经不够了。等到他视线重新回到前方的时候，前车就在眼前，最佳制动时机也已经错失，直接一个追尾事故。当时呢，我们高速二大队民警到场处置，现场就是典型的后车追尾形态。而这个后车的司机顾某呢，也承认了自己分心拿东西的一个行为。
2: 虽看到事发原因非常的一目了然，也看到此刻在咱们互动平台上有不少听众都点出来说是不是分心驾驶了，那么也看到确实当时驾驶人是分心的拿东西啊。那警官，又是追尾事故，那应该是后方的白色轿车驾驶人承担全责是吗？
3: 是的，经过我们南通交管部门调查，认定后车驾驶人顾某他是存在一个分心驾驶行为，并且呢驾驶机动车的时候没有保持安全车距，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3条第1款，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后车应当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的规定。所以呢，这个后车驾驶人顾某他要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而前面的轿车驾驶人他没有责任。
1: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2: 所以看到咱们今天以案说法这起事故险情和平时不太一样啊，因为不管是从事发全过程，还是从违法原因包括定责结果上，都是非常的清晰的。再问问一同警官，为何今天还要进行一个重点探讨呢？
3: 因为在这个事故处理中，事故轿车驾驶人呢，他不觉得自己伸手拿个东西的这个动作也算是分心驾驶。那可能有些车友朋友也会觉得，只有边开车边打电话才算分心驾驶。但是呢，实际上这个法律的边界远比是否手持电话要宽广和严格的多。所以我们先来看核心法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机动车驾驶人呢，要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这是一条总纲性的、兜底性的义务条款，要求驾驶人在车辆启动到熄火的整个过程中，始终把安全驾驶放在首位。那么任何导致我们无法正常的观察、判断、操控车辆的行为，本质上都是在违反这一条规定。那在这个事故案例里，驾驶人顾某伸手去拿车内物品这个动作，它就属于分心驾驶的一个范畴。而分心驾驶，它不是说手离方向盘就算分心了。那其实分心的本质，它是注意力从核心驾驶任务，也就是观察路况、控制车速、车距、预判可能存在的风险，就转移到了别的地方。大脑在处理找东西、够东西、拿稳东西这个任务的时候，眼睛呢，大概率也是下意识的跟着手走的。

0: 但哪怕总体的视线还是在朝前，但是注意力也已经不在路上了，而手脚的协调呢也会被打断。那这个时候对车辆的控制精度也就急剧下降，要么会不自觉的加一点速，要么会偏离一点航线。那么要那么这个时候减速的时候脚就可能跟不上。啊，这些情况呢其实大家在平时呢可能也是有一定的体会的。
1: 是的，所以我们看到在法律界定上来说，分心驾驶是指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所以警官本身它就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是吗？
0: 是的，法律呢对于妨碍安全驾驶行为的界定是一个开放的一个动态的范畴。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它列出了几项明确禁止的行为，比如说是拨打接听电话，但是这个后面呢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等字，那这个等呢它就是一个兜底条款，在法律上呢就意味着其他一切在危险程度上相当的行为。那一些行为比如说伸手够东西、低头捡东西、喝水、进食，在开车的时候操作中控大屏、设置导航，甚至是和乘客长时间的扭头交谈去导致视线偏离，只要是这个行为导致了我们的视线偏离前方道路，或者是手脱离了方向盘，从而对安全驾驶构成了现实的妨碍，就有可能会落入分心驾驶的范围。所以呢，分心驾驶它的判断标准是行为是否导致了注意力和操控能力的分散，而不是行为本身它叫什么名字。尤其是在一些行经一些路口、斑马线还有出入口等等的复杂地段，危险系数都会成倍的增加。那么这种分心驾驶虽然可能平时很多人身上都会有发生，也没有说每次就被处罚，但是呢，设置这样一个规定也是从我们大家的出行安全本身来出发的，所以处罚的意义呢它并不在于处罚本身，而是在于对大家安全的保护与提醒。
1: 对，
0: 那对于一些比较严重的分心驾驶行为，那交警在路面的巡逻中一旦是发现了严重情形，也完全是可以直接现场处罚的。
1: 那刚才警官特别说大家应该有这种体会，就是如果一旦真的是分心了，会感觉到车辆不自觉的在加速或者说偏航，要么呢就是在减速时候脚一些跟不上啊。当然也看到听众提到一个非常现实问题，在路上我想大家都见过，就是在等红灯的时候呢，我们车友会干嘛？会看手机啊，刷会儿视频。请警官，这算是分心驾驶吗？
0: 好的，那在等红灯的时候呢，虽然车没动，在严格意义上也算是分心驾驶，因为法律上的驾驶它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从汽车的发动起步到驻车熄火，只要是车辆的发动机处于运行状态，驾驶人位于驾驶位，那车辆即使是因为红灯暂停行驶也是属于驾驶过程中，那这个时候驾驶人的法定义务仍然是观察路口准备起步，而不是去处理一些私人事务。所以呢，分心驾驶呢是很容易忽视的一种驾驶行为，也非常容易引发一些交通事故。但是到底分心驾驶有多危险呢？我们可以通过一组数据来进行一个体会。根据统计数据来表明，看手机一眼可能大概需要3秒钟左右，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是60码的车速，就相当于盲开了50米，那事故概率就会暴涨20几倍。那接打手持电话，事故概率是专注驾驶时候的2.8倍，弯腰捡东西或者是调空调、拿水瓶，只要是手离开了方向盘，眼睛离开道路2秒钟，那碰撞的风险就会3倍起步，而在高速场景下就更加严重。如果说以60码的速度行驶，那专注的司机紧急停车可能需要20米，而同速度刷手机，反应呢可能就会延迟0.7秒，那就意味着又多跑出了10几米，那总的刹车距离就已经超过了30米。那如果说速度更快，以80码的速度行驶，那这个3秒就相当于多开了4辆公交车的长度，所以说是非常危险的。
1: 就像我们看到今天一案说法，如果当时驾驶人他没有去分心拿东西的话，是不可能看不到前方正在排队车辆，也不可能匀速进行追尾啊。当警官说到分心驾驶，此刻也看到听众非常好奇在问说，那如果发生事故了，我们交警在调查事故原因时，其实如果驾驶人他不去承认，可能真的是很难发现他是分心驾驶，因为他是一个主观上的，包括有一些思绪分散的行动，非常隐蔽啊。所以警官，我们怎么去界定这个分心驾驶的呢？
0: 好的，那听众的这个问题呢，也是问得非常好。
1: 对，
0: 分心驾驶在实际执法中确实是比一些超速啊、酒驾是更难的做到现场的捕捉。
1: 嗯，
0: 但是呢，我们交警部门也是有证据链闭合的。第一层就是比较基础的，就是当事人陈述与证人证言。比如说这个案例里面，驾驶人顾某自己承认了啊伸手拿东西，那就直接固定了一个核心事实。那第二层呢是车载电子数据，也就是现在车辆都有这个汽车的黑匣子，能够还原碰撞前几秒到十几秒之内的车速、制动踏板位置、方向盘转角等等参数。那第三层呢是道路监控与卡口，高速全程覆盖视频资源，可以还原前车是否在正常缓行，后车是否忽快忽慢，是否出现偏离车道等等的一些异常情况。那第四层呢是痕迹物证与力学分析，追尾的形态它本身就能够辅助判断，如果说地面完全没有制动的拖痕或者是明显规避的痕迹，那就说明后车的这个制动系统它没有在合理的距离内介入，也就间接支持没有及时察觉、没有及时制动的一个判断。
1: 嗯，
0: 所以说分心驾驶它不是主观的说没分就没分的，那在我们现在的调查体系里面，责任认定的逻辑就非常清晰了。
1: 各位好，这里是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重磅打造的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于是拾起一块雨花石，就当作前生定下，今世重逢的幸运吧。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1: 典型警方查处，惊险事故案例，链接法律法规，重要安全提醒。周末为您再次多元剖析，欢迎收听一路平安周日特别版，以案说法，以案说法。
2: 各位周末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周日版，以案说法，我是吕杰。再来聚焦地库出口的事故危险隐患，大家此刻可来关注我们江苏交广网官方微信，在下方您看到收听互动，点击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从事发环境来看，这样的出地库上主路，对于我们很多驾驶而言都是最最基本的驾驶操作啊。可我们看到当时事故轿车刚出地库就撞了人，怎么回事呢？应该由谁来担责呢？更多细节和详情，我们来请出事发地的专业警官，我们来欢迎宿迁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张静。
3: 好，其实有驾驶经验的朋友都知道，像尤其是大型商超，它的地下车库的出入口车流呢都比较密集，尤其是车辆驶出车库呢大多又属于上坡的状态，所以它的车身呢也会遮挡住驾驶人的一些视线，加上路口还会有非机动车行人往来频繁，一般呢它一直是我们所说的事故高发的一个重点路段，稍有疏忽呢是可能容易引发与机动车与电动车行人相撞的这种意外事故的。像前不久呢，在我们宿迁市区某大型超市，它的车库出口就发生了一起小轿车是驶出的车库撞上了路面的电动车。那这样一个看似很普通的刮碰的事故呢，其实深究起来，它的原因就是和出入口的这种路边的安全有密切的关系。
2: 看来还有另有隐情啊。那么怎样的隐情呢？我们来亲眼目睹一下。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从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一案说法，也来发表您的一些观后感啊。那我们此刻先给很多正在路上开车不太方便看视频车友先来描述一下，那警官从当时轿车驾驶视角来看，他正在上坡出车库，因为要加油爬坡嘛，所以客观来说车速不算太快，但是我们看到刚刚倒杆抬起来撞了人啊，怎么回事呢？
3: 事故发生在3月25号下午的4点多，那当时天气晴朗，视线条件也很好。事发的地点是我们主城区大型商超的地下车库的出口。那这个出口呢，它是紧邻城市的主干道。车库驶出通道后，需要横穿一段非机动车道，然后右转汇入到主路的机动车道内。那它的地理位置本身就是属于人车交汇的一个易肇事的点位。从现场监控的画面可以发现，事发时段呢，主干道上非机动车的电动车车流其实还不算多，路面的秩序呢也是较为平稳。但是呢，在商超的车库出口南侧就横向并排停放着4辆私家车，那这些车辆呢，一都是紧贴着出入口的边缘停放。那再来看事发的全过程，事发时呢，涉事的轿车它是从地下车库由西向东一个上坡驶出，那车辆呢，经过车库的收费闸机的时候，没有注意选择这种停车瞭望鸣笛示意，还是保持原速来驶出车库，准备横穿这个机动车道右转进入主路，就在这个轿车驶入非机动车道的瞬间，一名电动车驾驶人他是沿着非机动车道一个正常直行，那轿车驾驶人呢是完全没有看到汽车人，就是左前车头直接撞击到了电动车车身的正中位置，那巨大的撞击力也让电动车瞬间偏移失控，骑行人员失去平衡摔倒在地。
2: 是的，真的是飞来

0: 困惑，但也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 AC 米兰的打卡和警示说，还是要去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这起事故就是最好的证明。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监控拍摄非常的清楚，当时被撞的骑行人好在有佩戴安全头盔，所以我们警官当时在如此危急时刻有发挥出保命神器作用吗？
1: 是的，监控画面是可以清楚的看到，事发时呢，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他是规范佩戴了安全头盔。那车辆受撞击之后失衡摔倒后呢，骑行人员头部是直接磕碰了地面。不过好在呢，他有头盔的缓冲防护，头部没有受伤，仅仅是他的身体轻微的磕碰啊，受了一些皮外伤。那事故处置期间，民警也是第一时间对轿车驾驶人开展呼气式酒精检测，检测结果呢也显示驾驶人是酒精含量为零，拍出酒驾肇事等违法行为。那借此这个案例呢，我们还是首先提醒广大电动车摩托车的驾乘人员，出行呢还是务必规范的全程佩戴好安全头盔，像意外突然发生的时候，头盔就是守护我们头部的保命盾，大幅度去减轻碰撞带来的颅脑损伤，关键时刻呢可以有效的避免重伤甚至是死亡的风险。广大车友呢还是千万不要抱有像短途骑行等不用戴头盔这样的一些侥幸心理，还是养成出车即戴盔的好习惯。
0: 特别此刻我们江苏的天气也越发炎热，我看路上其实去规范的包括去全副武装防晒的骑车人挺多的啊，但是去严格的去佩戴安全头盔还是大家一个保命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举措，因为我们谁都没办法去准确预料到事故和危险什么时候会来，可能就在像今天的延安数码一样的途经车库的出入口的瞬间就发生了险情。当时我们看到轿车呢是出地下车库啊，刚上主路就撞上一辆直行的车辆，该怎么进行定责呢？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您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进入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也来发表您的一些观后感啊。有看到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春天，我观察非常仔细，在评论说当时呢发现路边啊有四辆轿车应该是违停在路边，正好遮挡住了当时出车库的轿车的视线，应当呢这个违停的车辆承担次要责任，而事故轿车呢出车库进行右转没有去礼让当时有路权的直行电动自行车，应当承担主要责任，而被撞汽车人应该是无需担责，他是正常行驶啊。也看到有听众在说，说当时骑车人其实也缺乏一定的危险预判意识，途经这样的车库的时候还是要去多减速多观察一下。当然也看到听众在说，说当时轿车作为汽车驾驶人更应该具有一个减速观察意识，而且当时既然明显有一个鬼探头的视线盲区影响，干嘛不去更加的减速更加注意观察呢？需要承担个主要责任。那想问问我们事发地也非常资深的张静警官啊，我们先来看到这个事故轿车，从警方视角，轿车驾驶人他有过错吗？
1: 其实我们首先还是结合车辆的行驶轨迹和现场的路况来分析。那有经验的驾驶人呢，也都明白商超地下车库出入口本身是人车混杂，是事故的易发路段。那这起案件呢，它的事发点位也更为特殊，因为它的车库出口直接就是衔接了主干道的非机动车道。那车辆驶出闸机后呢，短短十余米，它首先要横穿非机动车道才能并入到机动车道，所以它进出车辆呢就必须经过一段电动车的通行区域，先天呢是存在一个交叉碰撞的风险的。那事发的路段呢属于城区的一个主干道，平日呢非机动车的车流量还比较大的，但好在事发时呢这个车流量相对较少。从监控是可以清晰的看见停车场它的出口南侧呢，它是紧贴着路边并排停放了几辆这种私家车，那它的车身呢是紧贴着出入口的边缘，所以可以说是封堵了这个出库的车辆左侧的观察视线，在路口呢就形成了一个视觉盲区，无形之中其实就制造了类似这种鬼探头式的安全隐患，所以客观上呢就是增加了道路的风险。那按照我们通行的规范，面对这种视线受阻路况复杂的一个客观条件，驾驶人呢是应该更加提高安全警惕，做到减速慢行，必要的时候呢停车瞭望， 确认两侧。

0: 没有来车之后呢再通行。但是我们从监控画面是可以看到，当时呢这名驾驶人他的安全防范意识还是严重不足的，操作也比较鲁莽。他的车辆呢是从地下车库上坡起步，经过收费栏杆的时候呢车速也比较快，没有减速停车瞭望的一个动作。那即便是明知左侧他的视线是被违停车辆完全遮挡，存在一个视线的盲区，驾驶呢依然没有去放缓车速，谨慎的观察，贸然的右转横穿非机动车道。所以正巧呢一辆直行的电动车处在这个视觉的盲区内，所以避让不及就引发了碰撞的事故。
1: 有看到此刻大家非常关注这起事故的定责啊，像看到此刻我们刚留言好朋友中国梦在评论说，当时四辆轿车涉嫌违停，路上是没有画这个合规的停止线的，而且呢当时认为这个轿车啊事故轿车没有做到停车让行电动自行车，所以认为应该是由事故轿车承担主要责任，违停四辆小车承担一个次要责任。那么看到我们听众田荣认为说，当时汽车在出车库的时候在右转嘛，他没有去停车礼让直行的电动自行车，应当是由事故轿车承担全部责任。也看到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 AC 米兰在提醒说，说不管怎么样，作为电动车驾驶应该去多注意观察，多减速才行。那么提到减速问题，刚才张健也特别说到，当时轿车驾驶啊，他是没有丝毫减速的，对于这样的鬼探头也没有丝毫的警觉意识。想问警官，为何原因他有看到当时的鬼探头的情况，有发现电动自行车吗，警官？
0: 好的，其实我们也特别询问了涉事的司机，他自己讲述呢，他购物之后从超市的地下停车场驶离，当然在路上他也发现车辆左侧的视线呢被几辆违停的车辆遮挡住，但是呢因为事发时候呢是下午4点多钟，也不算是下班的高峰，所以呢他呢看着这个非机动车道上并没有这种大的流量，所以自己也就放贸然出车，才是事故的一个直接的过错。第二呢，就是像占用非机动车道的这些违停车辆呢，在事故发生的瞬间，其实他们这个是车辆呢，始终是没有驶入这种碰撞的点位。那其他的几辆违停车呢，它是全程又是静止停放的。那这些违停的车呢，只是客观上增加了一个视线，的一个遮挡，形成一种通行的隐患，并非是诱发本次碰撞的一个直接的原因。那直接的诱因呢，其实还是出库轿车驾驶人他的一个主观上的驶入非机动车道，源于他自己的操作不当。那刚刚说他其实只要是减速观让、文明礼让的话，也是可以避开险情。所以不能够把自身的观察不到位、贸然出车的一个过错转嫁到路边停放的车辆上。
1: 那警官，我们再来看到很多车友关注焦点啊，就在怎样情况下，这种违停车也需要担责呢？
0: 好的，其实我们说呢，主要也有四类的场景。像第一种呢，就是比如说普通城市道路，车辆违停之后呢，彻底的是堵死了路口、车辆的车库的出入口等等，把驾驶人他整个的瞭望空间完全封死。那驾驶人即便是原地停车或者是观察，也不能够看到来往的车辆，那这种情况呢要承担责任。第二种就是违停车，它占用了行车道、机动车道，车辆停放的位置呢直接挤占到通行的路面，迫使过往的车辆不得不压线绕行借道，那在绕行的途中呢引发刮蹭，其实就是违停干扰了正常的通行路线。第三种就是普通的道路，它夜间在弯道陡坡视线差的地方违规停车，没有开启警示灯，摆放三角牌，那后方车辆避让不及，发生一些事故，违停直接诱发了一些追尾的事故，也有可能承担责任。第四种就是放到像高速路、公路啊、快速路上，它的这个要求就更为严苛，因为这些路段它是全程禁止随意占道停车的，那非故障紧急情况下，在车道违停，哪怕是开了双闪，一旦引发追尾或者是连环相撞的事故，违停车本身也要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
2: 江苏交警与一路平安共同提醒您，停车入位是首要，规矩停车显素质，通道畅通无阻碍，人人方便心畅快，文明交通携手共创。
1: 好，最近呢发现有不少车友非常关注这个月刚刚施行的疲劳驾驶新规哈，那到底有哪些重点和亮点需要此刻咱们的全省车友，特别是正在自驾高速路上车友进行高度

0: 度警惕呢？我们来请出我们江苏专业的警官主持人进行详细的剖析和解读哈。我们来欢迎盐城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王汉。
1: 就是首先呢，制定这个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证规则，它的目的和适用范围给大家先解读一下。
0: 嗯，
1: 因为这个驾驶人身体疲劳状态下驾驶车辆，是非常容易出现这个视线模糊，还有就是精神恍惚、反应迟钝，还有瞬间记忆消失等问题。严重的时候呢，还会伴随这个短暂失眠和这个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非常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但是事发的时候呢，驾驶人是否处于这个疲劳状态是很难认定的一个东西。所以说呢，为了准确确定事故的原因，规范交通事故中疲劳驾驶这个调查和认定工作，全国道路交通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研究制定了这个就是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所以说呢，制定这个标准呢是用于交通事故调查的。标准的第一条呢就明确了，是怎么说呢？标准第一条啊，本文件适用于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环节对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的行为认定。第二点就是很多网友关心的这个规则，关于这个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晚上22点到次日凌晨6点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说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的，以及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之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个小时的，应当认定为疲劳驾驶的规定，是否能适用于网约车和出租车？
0: 嗯，
1: 这个标准中呢，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的认定，疲劳驾驶两种情形。是依据这个《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交运规》2023/4的规定，经过向这个交通运输部门确认呢，是这个《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是适用于这个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这个市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及这个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不涉及这个出租车、网约车等经营的活动。那最后呢，就是这个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对于这个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有没有特别规定？
0: 嗯，
1: 该标准呢，对于这个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没有这个特别的规定啊，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就是说这个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这也是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第7项的规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一到周日每天下午14:30至15:30为您直播的专业交管服务节目一路平安。一路平安。
0: 想关注更多我们江苏广播精彩内容，可以来下载大蓝鲸的 APP。 那么想关注更多类型的出行安全警示，也欢迎您可以锁定旅健不险说安全的短视频专栏。对，旅节的旅，险危险的险，旅健不险说安全。大家此刻可以关注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来搜索旅健不险说安全的短视频专栏，也可以来关注江苏交管网官方的视频号、抖音账号以及微博号进行转发和点赞了。最后呢，也祝你周末快乐，一路平安。

0: 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董一阳，开车途经斑马线，请您礼让行人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毕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 99.7金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滴滴巴巴去旅行，我是主持人朗朗。收听的同时，各位也可以打开大蓝鲸 APP 或者是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到滴巴去旅行的互动帖进行互动留言。今天是周日，欢迎各位此刻来到我们的互动专区，来说说看你所在的位置是哪里，此刻你所在的城市天气如何呢？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DT88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八八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帖也问候到各位，你去过最小的国家是哪里？今天我们的节目跟各位聊到的是全球最迷你的国家打卡攻略，真的会刷新你的旅游观。在欧洲，有一些国土的面积真的是小到在纸质地图上都是没有办法标出全名的，好像是留给我们旅行者私藏的关卡。比如说从意大利的海边往内陆走，会突然多出一个山顶古城，从巴塞罗那往北进山，遇到一条免税的商业带，其实这儿就已经属于另一个国家了。在瑞士的边境开车，导航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跨入邻国的境内。从尼斯坐一段短途的火车，下车就是把 F1 赛道铺进日常生活的小国。刚才说到的那都是迷你国家，他们的共同点，面积很小，但是各自又拥有鲜明的气质。今天的滴滴八八去旅行带各位来打卡全球最迷你的国家。

毕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去旅行。今天我们的节目带各位来打卡全球最迷你的国家。你有没有去过一些国土面积非常小的国家？有什么样的旅行感受呢？此刻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第八去旅行的互动板块。首先我们要抵达的这个迷你国，它是中世纪风格的山顶古城圣马力诺。它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共和国之一。圣马力诺会给旅人一种穿越感，回到那个有骑士、有古堡的中世纪。在这儿，最具标志性的建筑物就是矗立在峭壁边缘的圣马力诺三塔。在游客中心花上5欧元，就可以给护照贴一张纪念的签证贴纸。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入境章，但很多的旅行者会专门来贴这一个象征性的通关贴纸。圣马力诺的神奇之处在于，它虽然被意大利全方位包围，但当你站在顶峰俯瞰，就会有一种一览众山小的豪情。整片意大利平原就在你的脚下徐徐铺展，视野极佳的时候，你甚至可以看到远处亚得利亚海那一抹若隐若现的蓝。这种站在独立的主权国家尽览邻国领土的视角，大概只有在圣马力诺这种袖珍国才能体会到。圣马力诺的小攻略抵达方式，你可以从意大利的里米尼火车站的出口斜对面大巴站来乘坐巴士，1个小时就可以抵达圣马力诺了，班次很多，非常的方便。再来说说出入境的方面，虽然圣马力诺是独立国家，但意大利是没有边境检查的。虽然他对中国的护照免签，但是因为他的全境被意大利包围，所以还是得需要申根签证才能抵达。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京城，从一枝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千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
1: 南京。
0: 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2: 毕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滴滴巴巴去旅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朗朗。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交广双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正在直播当中。收听的同时，各位也可以打开大蓝鲸 APP 或者是关注到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滴滴巴巴去旅行的互动板块。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各位也可以来参与一下，你有没有去过哪些国土面积很小的国家，又有着怎样的旅行感受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带各位来打卡全球最迷你的国家。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DT 八八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迪丽八八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今天我们的节目带各位来打卡全球最迷你的国家。第一站我们去到了一座古城就能够称之为一个国家的圣马力诺。接下来我们要去到的，哇，这个国家把它自己伪装成了一个免税店，这就是安道尔。如果你翻开微信好友列表，哎，可能会惊奇地发现竟然有不少的好友都定居在安道尔。它是一个被法国和西班牙紧紧环抱的袖珍小国，虽然它在社交网络上的存在感非常的高，但是在现实中就像是藏在山谷里的世外桃源。一踏入安道尔城，你可能会产生一种错觉，这真的不是一座超级巨大的机场免税店吗？不同于中世纪风格的山顶古城圣马力诺，安道尔充满了现代商业的活力。全境的免税政策让它成为了欧洲人的进货基地。它有最核心的两条大道，连成了一段长达数公里的繁华商业带。不过在安道尔也不只有买买买，它也是欧洲顶尖的滑雪天堂。在这儿有着南欧最大的滑雪场，雪质非常好，而且在这儿设施还特别的先进，即便你不是滑雪高手，也可以在山顶的露台点上一杯热红酒，看着阳光洒在连绵白色的山峦上，这种松弛感也非常的好。也给各位带来安道尔的旅行小攻略。那现在抵达安道尔的方式是没有机场和火车站的，通常旅人会从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或者是法国的图卢兹出发，乘坐大巴大概3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抵达安道尔了。还有就是说到安道尔的买买买，虽然免税，但是在出境的时候像是法国西班牙的海关会有烟酒数量的限额检查，所以各位在疯狂买买买的时候也要提前看一下配额哦。

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DT 八八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0: 在是16: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蔡苗。在路口等信号灯时，不要抢先超越正在转弯的大货车，防止发生碰撞事故。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毕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DT88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回来，迪巴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此刻通过交广双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收听的同时，各位也可以打开大蓝鲸或者关注到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通过这两种互动方式进入迪巴去旅行的板块，来说说看，你有没有去过哪些国土面积非常小的国家，有着怎样的旅行体验呢？

0: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DT 八八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朗朗。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带各位来打卡全球范围内的迷你小国。刚才去到的有安道尔，有列支敦士登，还有圣马力诺。接下来去到的这个国家，它的知名度呢要稍微高那么一点儿。它是一个把 F1 赛道嵌进日常的海边国家，摩纳哥。从法国的尼斯坐20分钟的火车出站，就是抬起头看到层层叠叠的楼，低头就是港口，一条弯弯的道把整座城市拧在了山海之间。这里最独特的游览方式并不是找景点，因为毕竟是迷你袖珍国，就是沿着 F1 的赛车经典线路走一圈。摩纳哥大奖赛的赛道本身它就是城市的道路，走在蒙特卡洛的街头，你脚下的柏油路可能刚刚被红牛或者是法拉利的轮胎碾压过。你会经过发卡湾、隧道段、贴着护栏的窄街，这些在电视里面看着都是专业赛车手挑战极限的地方，平时其实也就是当地的普通车辆进行通行的。但等到比赛周，护栏、看台还有围挡那么一装，这一条日常的路线瞬间又切回到熟悉的 F1 赛道了。它的另一半风景是停满豪华游艇的港口，有一些游艇那大的真的是超乎想象，都是一些世界级的顶豪们的专属游艇。蔚蓝的海岸，游玩建议，摩纳哥的海拔落差其实蛮大的，要善于使用藏在停车场或者是居民楼附近的免费公共电梯，可以免去不少的爬坡之苦。

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DT88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0: 以微笑服务，平稳驾驶，守护大家舒心出行。在此也呼吁广大市民乘客自觉维护车厢卫生，不使用异味食物，不车窗抛物，随手带走垃圾，爱护车内设施，文明乘车，出行路上彼此理解，相互包容，
1: 相互包容，
0: 一路文明，一程芬芳，让我们四城同心，共创文明出行新风尚。
1: 新风尚，
2: 来跟我们进行随时随地的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边来欣赏好听的歌曲，一边来关注一下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盱眙龙虾节的盛况。我们在稍后呢，也将通过同事们的介绍来向各位提供一个我觉得在我们江苏省内非常有影响力的，一边可以吃龙虾，一边可以看演出，同时呢还可以感受夏日美好夜景季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好了，我们先来欣赏第一首歌。

0: 这几天啊，我们的2026年盱眙龙虾节应该是在我的朋友圈刷屏了哈，场面非常的宏大。开幕式那天的美图呢，让人看起来以为是世界杯开幕式。那么今年的盱眙龙虾节目前进行到哪一步呢？有哪些精彩的节目，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亮点？我们接下来连线一下正在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现场的江苏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怡爽。怡爽你好。
1: Hello，Hello， 陈老师你好，广州官网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 FM 89.7的主持人怡爽。
0: 是的，你现在
1: 第26届盱眙龙虾节的现场
0: 啊，太羡慕你了。对，那听说今天早上有一个非常热闹的龙虾巡游，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哇，那个巡游别提有多热闹了。我感觉基本上很多盱眙当地的朋友都出来在这个街道的两旁迎接这个队伍，然后队伍其中呢有非常多穿着这个古代服饰的女生，非常的漂亮，然后有一些古典的舞蹈在这个巡游的过程当中释出，然后我看到很多来自外地的五湖四海的朋友都拍下了很美的照片和视频。
0: 嗯，我在朋友圈看到了很多很多这样的照片哈，好像是现场的那个就是主会场那个照片特别的壮观。那现在就是目前现场今天晚上还有表演吗？还有哪些嘉宾要出场？有什么样的精彩节目？
1: 没错，这次第26届盱眙龙虾节是为期3天，分别是从12号一直到今天3天的这个演出。那今天的演出呢，有我们的小阿七，还有沧海一周，他是昨天已经登过台的，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他，所以今天呢还有沧海一周的表演，大家可以通过沧海一周、小阿七的平台，包括盱眙融媒等等这个视频，有抖音啊，或者说是这个视频号，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
0: 嗯，我听说之前有一届龙虾节，30000人吃掉了100万吨龙虾，那也就是说，每年的这个龙虾节呢，会有很多喜欢吃龙虾的朋友从全国各地呀、四面八方齐聚到盱眙。那今天现场龙虾美食区的人气怎么样？
1: 今天非常多人，而且我们总感觉今天是星期天嘛，因为明天大家可能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今天可能感觉人少一些，但是今天现场截至目前啊，人都非常的多，大家都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盱眙龙虾广场前去挑选不同味道的这个龙虾，比如说今年有一个新的香型，我是关注到叫做香茅草龙虾，目前呢已经是在盱眙龙虾排行第3的销量了，
0: 嗯，
1: 非常。

0: 好吃。
1: 这好像是有点接近云南那边的风味哈、啊，因为香茅是不是？就是我没吃过、啊，我只是猜测一下哈、啊。因为我知道我们江苏广播电视总台每年都参与我们盱眙龙虾节的很多的一些项目啊，包括一些主持啊、互动啊等等，你们也非常的辛苦、嗯，所以我特别想这个额外请教一下，就是你在这么忙碌的空间，有没有来得及去品尝龙虾？
0: 说实话，我在演出前是没有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去吃的，但是我活动结束之后一定去到现场逛一逛，然后有些新鲜的口味啊，或者说一些经典的像十三香啊、蒜香啊，这些我一定要打包带回去吃一吃。
1: 让你挑选一个你最喜欢的口味，你会挑选哪个？
0: 除了刚刚这个今年的新的香型香茅草之外，我觉得有一个香型就是盱眙这边特有的，要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叫做都梁香。
1: 嗯
0: 嗯，它是有一点点这个中草药的感觉，
1: 嗯，
0: 但是呢大家不用担心中草药的味道过重，它只是有一点点点缀的感觉、嗯、所以都推荐大家到盱眙当地可以来尝一尝，因为这个除了龙虾节，在这三天盱眙一年四季都有好吃的小龙虾。
1: 是，那其实呢龙虾节呢这三天它只是一个序幕嘛，接下来会有很多更多的重磅环节和精彩内容，大概有哪些可以给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预告一下吗？
0: 没错，盱眙龙虾节呢其实是从五月份，我记得当时我们来参加这个开捕节、
1: 嗯、
0: 从那个时候呢小龙虾就进入了旺季，尤其这边有一个 K 街啊、大家可以去这边逛一逛，就这个街道上的所有的品牌，你比如说盱眙龙虾、红胖胖龙虾，都是这边响当当的非常有名的龙虾店，所以大家只要走进这些龙虾店的店面都不会让你失望。另外很多朋友我问到现场，比如说有北京来的，有从扬州来的，可能省内或者说省外全国各地的朋友，五湖四海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这个盱眙龙虾节广场，然后很多朋友说我一定要带一点生虾回去，或者说带打包一点回去给很多的朋友吃，因为快到端午节了嘛。
1: 嗯，
0: 然后哎，很多朋友就说我来盱眙吃一吃龙虾，去逛一逛这个铁山寺啊、第一山啊，这边的风景名胜区也是非常好的。
1: 嗯，你刚刚说其实有很多外地游客哈，外地游客就是因为我们盱眙龙虾节的品牌影响力、号召力越来越大，所以呢，省外的游客也会越来越多。嗯、那就是就你接触到的这些外地的游客，大家对于龙虾节和盱眙这座城市的评价是怎么样的？
0: 大家对于盱眙的评价非常的好，因为我们今天在这个昨天我就是主持第26届盱眙龙虾节，随地去采访现场的朋友的时候，就是会做一个比较嘛，说北京的吃食好吃还是今天的盱眙龙虾好吃，他们的评价是真的很好吃，很新鲜，
1: 嗯，
0: 就没有尝过这么地道的龙虾，可能五湖四海的龙虾他们都尝过，但是来到盱眙就感觉吃到了正宗的盱眙龙虾嘛。
1: 嗯，对，原来昨天晚上就是刷爆朋友圈的那个现场特别美的美女主持是你啊，我到现在才回
0: 谢谢
1: 到现在才回就是醒悟过来啊。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你是主持人嘛，你对这个大概的整体的情况比较了解，那么就你个人觉得本届龙虾节最大的亮点是什么？
0: 我觉得本届龙虾节首先我们说一说就是这个龙虾节广场的一个亮点，就是它由去年三面台升级为了四面台。
1: 嗯，
0: 你可以看到现场的人数更多，尤其现场的互动跟大家更加的融入，因为大家看过演唱会的都知道，这四面台一定是比三面台更加的宽广，人数可以容纳的更多。
1: 是的，
0: 包括一批一批的人，他可能吃完走了，哎，然后呢又有新的观众踊跃进来，我觉得这个是一大亮点。
1: 嗯，
0: 然后再就是盱眙这边，从五月份我记得是官宣了一个新的龙虾品种，叫做盱眙一号，它的肉质更饱满，然后呢这个壳更好剥，我去尝了一下，也非常的好吃。
1: 嗯。
0: 嗯，
1: 就
0: 目前是这两个、啊、
1: 对，就你刚才说的这个第一个感受，我觉得我真的是在朋友圈感受到了，那个场地现场的照片真的太漂亮了，就像世界杯开幕式一样，真的，你要不说我以为看小图以为是世界杯开幕式呢，又壮观又漂亮。 对，
0: 对，嗯，远远的 看感觉是的，感觉跟世界杯开幕式一样，但近看大家都在包虾，吃的非常的津津有味。
1: 所以虽然就是其实你们很辛苦，但是呢我也很羡慕你们能够有机会在那么漂亮的舞台上去主持这么热闹的成功的盱眙龙虾节，同时还可以有机会到现场去品味一下龙虾，希望接下来如果假期有机会的话，我也能够跟你们就是 跟着你们的脚步啊，一起到盱眙去品尝一下。
0: 是的，
1: 好，
0: 谢谢陈老师
1: 啊，谢谢，辛苦了，继续加油啊，再
0: 拜拜，
1: 好，加油加油，再见，拜拜，嗯，好啊，盱眙龙虾节，今天应该是三天。算这个庆典的最后一天了哈，最后一天，如果此时此刻你还不知道今天晚上去哪吃龙虾的话，我觉得就是啊，油门一踩，盱眙也不远，对，龙虾也不远，美味更是不远。好了啊，欢迎各位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跟着我们江苏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的脚步一起去逛吃盱眙。

0: 舍得用小样的宝贝们赶紧看过来，微信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直接大瓶闭眼入。最贵的黑钻药丸官网一瓶250毫升的都得300块，我们这1000毫升不得1000多啊。不用，今天399直接拿下，微信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这款卡诗黑钻药丸洗发水用第一次你就能感受到完全不一样，用下来头皮水润活力，秀发香软丝滑，难怪很多博主啊、发型师、造型师都是青睐巴黎卡诗。今天打折扣，官网一瓶250毫升的300块，赢江南精选小程序1000毫升的超大瓶399直接拿下。赢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刘女士说，卡诗洗发水洗完之后感觉头发根都是干净的，整个头皮超级轻松。是的，这就是源于它温和的清洁能力，而且跟市面上清洁性强的洗发水完全不一样的是，它能从发根开始强韧发丝，含有海源微生物复活成分、植萃精华、维生素 A 和 E、 神经酰胺等多种的营养物质，深层滋养发丝，所以它既清洁又滋养，适合所有发质。王女士说，这款黑钻啊确实是最贵的，半瓶矿泉水的分量都得300块了，你们这1000毫升等于4瓶矿泉水的分量了，才399，有点不太敢相信。确保是正品吗？感谢提问啊，确保是正品，知识检测，请放心订购，但是数量有限，抓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1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队员寇君怡，今晚正好有聚会，请您记住酒后不开车哟。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7: 出发，
8: 当钢铁和燃料浑然一体，汽车人们就能驾驭操控的人车合一。
5: 那下了车，角色该如何转变？走出驾驶室就是生活家，
8: 车轮触及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5: 快乐生活家，
8: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随意放荡。

0: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1: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2: 夏日正酣畅，
3: 人生更欢畅。
2: 电信竞速好网络，祝您今夏乘风破浪。
3: 中国电信 5GA 速率更快，时延更低，更享百万级信号连接。
2: 人山人海不掉线，出游打卡，晒照发圈，快乐随时分享。
3: 中国电信全光宽带 FTTR 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
2: 全家上网。

的很难不怀疑我们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里卡诗洗发水的真假问题。你像黑钻1000毫升的才卖300多块钱一瓶，而官网250毫升的都已经300块了。那再次郑重声明，保真保真保真，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可以提供手续检测证明。大家现在就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去下单，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还有两款粉色的元气浆以及绿色的双重功能。如果没有特别的头发问题，大家随便拿，卡诗真的很好用，每一款都很好用。如果你的头发特别的干枯稻草，必引入卡诗黑钻，蕴含海源珍稀成分，滋润效果好到被网友称作枯木回春。像很多女生染烫多的头发受损，一折就断，完全没有光泽感，这种情况就一定要选择修护的黑钻了。不过官网确实贵啊，250毫升也就是半瓶矿泉水的容量吧，就得300块了，所以好多人都去买小样。其实小样的真假真的很难保障，不如直接进入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才399，买2瓶才599，简直是值爆了。闺蜜一瓶，自己一瓶，妈妈一瓶，婆婆一瓶都可以，被叫做洗发界的爱马仕的卡诗送出去真的太有面子了。其他的两款也有搭配，价格更便宜，赶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去看一看吧，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品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谢新颖。拥堵的晚高峰，请你开车时不要拨打电话，更不能看微信和视频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为家乡
5: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4: 美味不绝于耳，
5: 寻味
4: 即刻出发。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你我都是风景，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2: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
1: 升级广，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3: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4: 是你我的南京城。
3: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4: 沁人心脾。
3: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5: 栀子飘香，文明相伴。南京交通发起出租汽车行业车厢里的栀子花香文明出行行动，我们将做好车厢保洁和通风，车内全程静烟，以微笑服务，平稳驾驶，守护大家舒心出行。在此也呼吁广大市民乘客自觉维护车厢卫生，不使用异味食物，不车窗抛物，随手带走垃圾，爱护车内设施，文明乘车，出行路上彼此理解，相互包容，
6: 相互包容，
5: 一路文明，一城芬芳，让我们四城同心，共创文明出行新风尚。
6: 新风尚。
7: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护航南京。
8: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7: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实诚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联合打造。
9: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你正在关注的是双屏为大家同步播出的关心警媒工作室。大家

0: 好，我是主持人关心。稍后时间，我们和大家来说说身边发生的警情故事，给你带来警方提示。首先进入今天的电诈警情播报，吴警我们的钱袋子。
1: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1011电诈警情播报，
2: 电诈警情播报，
0: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关线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林玉，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林玉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近期大学生小刘在二手交易平台上搜索山姆会员日体验卡，联系到由骗子伪装的卖家，对方称自己被禁言，要求改用腾讯会议沟通并共享屏幕。会上对方要求在美团购买指定礼品卡，并通过礼品卡卡号兑换山姆日体验卡。此后小刘共购买四张，合计4000元。随后小刘通过腾讯会议向对方发送卡号卡密，对方索要小刘的支付宝收款码，声称可以退款，又以小刘的支付宝有限制为由诱导其下载起快快 APP。 在该 APP 上，对方与小刘进行视频通话并共享屏幕，小刘又按照要求向自己的苹果账户充值3笔，事后发现这些钱都被用于充值到某款游戏，且自己的苹果账户已被禁用，小刘意识到被骗并报警，损失6000元。警方提示，任何要求脱离官方交易平台转到其他软件的行为大概率是诈骗，所有交易请通过官方认证平台进行操作，凡是要求购买礼品卡、充值卡再提供卡号卡密的都是诈骗。
1: 解析电诈套路，筑牢防骗屏障，关心警媒工作室提醒您，犯罪无情，注意识别，如遇诈骗冷静应对，保留证据，及时报警。全国反诈专线96110，时刻与您同行。
4: 喂，您好，这里是96110。
5: 您别着急，您别着急。

0: 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值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1011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1: 走进今天的1011警务室，
0: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1: 如果你想听到更多的警方资讯、警察故事、警方提醒，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点到下午的1:30锁定 FM997 精灵之声，我有更多内容会说给你听。在大蓝鲸 APP 我们都能够听到这档节目，首页的推荐栏就有关心警媒工作室，点击进去吧。我们用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展现了江苏警方的风采，你可以一一浏览，这里就能听直播了，别忘了点一个关注哦。在最下方的菜单栏是以往的节目录音，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你还可以进入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看看朋友们都说了一些什么，看看我们的互动问答题，可以给关心留言哦。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继续说说发生在身边的警情故事。你以为和你谈合作的是部队采购员吗？殊不知电话那头的冒牌军人正在一步步的把你拉进圈套，你收的那笔款项竟然是另一个受害人的血汗钱，而你呢也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成了犯罪链条上的一环。好，详细来说，日前呢，徐州警方成功地拦截了一笔被骗资金，抓获两名嫌疑人，分别是车手一名，工具人一名。5月13号下午的3点钟，徐州市反诈中心汉顿模型预警，马某至贵面取现19万元，并且最近有涉诈预警，风险较高。反诈中心民警杜硕硕立刻展开研判，反查流水发现这笔资金是重庆谭先生转入的。民警随即电话联系了谭先生，问了一下他转账的用途。谭先生说是当地部队来采购物品，这是预付货款。民警果断地告诉他，你遭遇了冒充军人诈骗，请立即到当地派出所报警。原来啊，诈骗分子打着部队采购的幌子骗取谭先生的信任，然后让他把资金转入了马某的银行卡，而马某正是诈骗分子精心物色的工具人，就负责将这笔赃款取现，再交由车手转移。时间就是金钱，挂断电话之后，杜硕硕立即联系银行工作人员，要求尽量拖住正在柜面取款的马某。同时，徐州市反诈中心迅速指令铜山分局反诈中心，民警徐银杰前往处置。就在赶往现场的途中，银行反馈马某情绪激动，在柜面急切地要求取出现金。到达银行附近的时候，杜硕硕敏锐地发现200米外的一处公交站台后方，一名男子身背双肩包，不时探出头来张望，刻意地躲避人群，行迹十分可疑，这极有可能就是前来接赃的车手。杜硕硕不动声色，驾车缓缓上前准备盘查，谁知警车刚刚靠近，该男子瞬间警觉，转身撒腿就跑。杜硕硕毫不犹豫，立即停车跳下，展开追捕。闹市区人行道上人来人往，嫌疑人逆向逃窜，试图制造混乱。短短几分钟，民警一路狂奔，紧随其后。就在紧急关头，一名路过的外卖小哥挺身而出，骑车侧行，巧妙拦截，

0: 为抓捕争取了宝贵时机。杜硕硕猛冲上前，狂奔追击近300米，最终把嫌疑人袁某当场擒获。几乎同一时间，银行柜台那边，马某已经将19万元现金取出，正准备交到车手手中。铜山分局反诈中心民警徐银杰及时赶到，当场把现金拦截。随后，徐银杰迅速赶来和杜硕硕会合，共同控制嫌疑人袁某。分秒必争，步步紧逼，这19万元一分都没少。经审讯，逃窜的背包男子袁某是专门负责接赃的取现车手，而马某则是被诈骗分子操控的工具人。受害人谭先生被骗之后，款项打入马某账户，随后由马某取现，袁某接应转移。一条隐蔽的线上诈骗加线下取现链条被警方迎头斩断，目前案件也正在进一步的深挖中。警方提醒大家，第一，凡是自称军警单位人员主动联系你洽谈大额采购工程承包的，务必通过官方渠道多方核实对方身份，不要被高额利润冲昏头脑。第二，警惕沦为诈骗工具人，切勿贪图小利替他人取现转移资金。看似轻松赚佣金的背后，是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法律风险。第三，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刻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一旦发现被骗，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关心警媒工作室，我是主持人关心。大蓝鲸 APP 此刻也正在同步直播着我们这档节目，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讲述身边发生的警情故事。4月20号的上午，常州某银行的工作人员报警，说有一个取现女子行为异常，可能存在被骗风险。常州市公安局天宁分局茶山派出所的民警第一时间赶到银行见面核实情况，并且开展劝阻。起初啊，蒋女士对民警的询问非常抗拒，坚称自己取钱是用于正常投资理财。民警查看他的支付宝交易记录，发现多笔购买黄金珠宝的流水。民警劝说蒋女士回所配合调查，并且发现她正在使用境外聊天软件。但是呢，蒋女士坚决表示，我这是和朋友聊天。民警轮番上阵劝说，最终蒋女士才说出了实情。自己呢，接到一个 FaceTime 电话，对方自称是某刑侦支队民警，说蒋女士啊涉嫌洗钱犯罪，需要配合进行资金核查，并且还不能告诉他人。蒋女士心生担忧，于是呢按照对方的要求到银行取现，还购买了金饰金条，一共是269.77克，外加一部手机，准备寄出，总价值是46万元。民警耐心劝导，层层揭露骗术套路，并且联系蒋女士家人共同到派出所开展劝阻。最终啊，是帮助蒋女士识破了骗子的真面目，成功的避免了46万元的损失。大家要记住了，陌生来电自称是公检法，以涉嫌案件配合调查等为由，要求验资、刷流水、诱导你转账取现、寄递贵重物品的，一律是诈骗。如果遇到这种情况，

0: 各位第一时间找属地派出所核实。好，关心警媒工作室，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么多，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点到下午的1点30分，欢迎大家锁定 FM997 精灵之声，我们有更多内容会讲给你来听。大蓝鲸 APP 首页就能看到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大家点击进去，别忘了右上角点一个关注，在这里听节目。最下方的菜单栏点击开来都是以往的节目录音，想给我留言吗？进入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就可以了。好，明天我们是午间再见咯，午间12点不见不散。
1: 蛋黄也没什么区别，就是两个蛋黄嘛，你招待人一切开来，首先个儿大一点，再一个有面子啊。那、这个你看招待给你吃的鸭蛋哈，
2: 两个黄的。
1: 至于说味道呢，王南奇老先生说的就真的还是高油鸭蛋好吃。首先这个颜色上啊，它是那种鲜红鲜红的，不像其他地方鸭蛋有的腌出来是发灰啊发黄。高油的鸭蛋啊，尤其是正宗的，那真的是红太阳鸭蛋，切出来很像天气好的时候黄昏那个太阳的颜色。所以大家如果去高邮旅游的时候啊，一定要去看一看这个高邮湖的落日，很多人说那是咸蛋黄落日哈，就它那个颜色特别的好看鲜艳，油多啊。王老已经说过了，这味道还有一个，就是我作为一个这么爱吃鸭蛋的人啊，我强烈推荐大家不要吃那个真空包装的。就是我吃了这么多品牌的真空包装的那个咸鸭蛋，总觉得这个第一是太咸，第二个那个鸭蛋的鲜味没有了。其实鸭蛋不管蛋白还是蛋黄啊，都是有一种特殊的鲜味的。好的鸭蛋黄的鲜味真的是不输给螃蟹黄的，但是经过这个真空包装，不知道是不是时间久了以后啊，这个鲜味就没有了。什么样的鸭蛋最好吃呢？就是那个用草木灰腌的，腌好了以后带着泥巴的，你要吃的时候费点事儿，你得自己把那个泥水先冲干净了，然后下锅去煮，煮熟了以后用冷水避一下，然后立刻剥开壳吃，尤其那种刚腌不久的，空口都能吃的，那个咸蛋黄是特别特别的好吃。其实腌咸鸭蛋，我们中国人的历史非常悠久的啊，南北朝时期的《齐民要术》里边就记载，叫浸鸭子。鸭子嘛，就是鸭蛋的意思啊。浸鸭子一个月，煮而食之，酒食俱用。哎，这说的就是咸鸭蛋，而且特别说了，咸鸭蛋是一个下酒菜，酒食俱用。从南北朝以后，其实历朝历代的一些相关的文章里面都有记载了。北宋时期市场上就很繁荣了啊，很多。这个《东京梦华录》里边有记载，就当时市面上好多家卖咸鸭蛋的。到了乾隆年间啊，关于咸鸭蛋的这个怎么腌制怎么好吃也很多。清朝的时候咸鸭蛋已经开始出口了，传统工艺呢就是用草木灰去腌，当然现在这个工业化了嘛，高科技了嘛，这个我也不知道对口味是不是有一些这个影响啊。就是每次看汪老这篇文章，就我这篇文章我已经不知道读了多少遍了啊。除了讲到这个我特别爱吃的咸鸭蛋这道美食之外，这篇文章最打动我的还是里边的关于童年趣事啊，里面关于就是孩子们过端午节的那些记载啊，就从早上起来啊，真的就是我们小时候的生活。端午节那天早上起来，家里人开始煮鸭蛋，然后煮好了之后，我们就选一个之后挂在脖子上啊，带到学校去，饿了时候就把它吃掉。但后面那个我就没有体验了，就是汪老说把它大头敲破了以后啊，小心翼翼的把它吃掉，吃了以后把里面洗干净，抓一个萤火虫进去。哎呀，再把上面用一个薄膜给它封上，晚上的时候那个鸭蛋就发光了，变成光蛋。这种乐趣啊，真的是说是童趣吧，童心哈。这段给我的这个感触啊，可能比就文章里写到鸭蛋的部分更大。为什么呢？互联网上有句话说，我们小时候的快乐很容易啊，说一根冰棒我们就能快乐半天，但是长大之后怎么就越来越不容易快乐了哈？其实汪老这篇文章里写到的就很多就是小时候的快乐。过个端午节啊，吃个咸鸭蛋就开心的不行，更不要说晚上抓一个萤火虫放在蛋壳里边看，那简直就要乐疯了哈！怎么成年之后这快乐就那么难了呢？啊，变得就是阈值特别高了啊！当然，我们都能想到，可能每个人的欲望也在成长哈。一般的快乐已经满足不了了，现在网上都有精确的数据了，说成年人怎么能快乐啊？分泌什么荷尔蒙、内啡肽、什么利比多什么的啊，而且有精密的数据啊，说啊。

健身能分泌多少，谈恋爱能分泌多少，发工资能分泌多少，见老朋友能分泌多少，都数据化了。但是我觉得这事儿还真不只是数据的问题，就孩子的那种开心啊，我们现在成年过去之后啊，到底缺了什么？如果真的只是内分泌的问题啊，什么内啡肽、荷尔蒙什么的啊，那确实，那个真的是通过体育锻炼是能做到的啊。比如据说游泳有一次啊，有一千米分泌的什么内啡肽跟谈恋爱差不多，数据上是没问题的。那更多的可能是我们自己内在的心理状态吧，叫心智模式吧。所以我就仔细反思了一下，现在的我跟当年那个，掏一个咸鸭蛋就能开心的我，哪些地方有了变化啊？所以作为一个自省啊，跟大家分享。首先呢，就是专注度不够了，不像小时候那么能专注了。就是我们可能把太多的精力都专注在工作包括学习上了吧，然后日常身边的很多趣味的事情的专注度自然就下降了。即便是休闲时间，我们都指望着别人来娱乐我，所以你看到这个短视频上很多的主播都恨不得又唱又跳的来吸引你专注力，因为那种他努力了你就可以不用那么专注了嘛。我也能理解身边很多这个成年的朋友啊，喜欢上了钓鱼啊，包括喜欢上了瑜伽，这两项是非常能够让人的专注力能够回来的。而现在我们在工作学习之外的有趣的事情上的专注好像很难集中了。好，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探索的欲望，就好像觉得活了三四十年了啊，该见的也都见过了，觉得很多事儿它就应该是这样的。但是通过孩子啊，包括通过汪老的文章，你能会发现你不去探索你失去了很多的乐趣。比如汪老讲的说孩子们早上起来挑鸭蛋会仔细的去选一选，那作为大人来讲可能会觉得有什么好选的呢？不都是圆圆的这么一个东西吗？有什么区别呢？汪老说你仔细看，鸭蛋里边有的是秀气一些的，颜色青壳的鸭蛋更受欢迎，如果是青壳的而且是那种长得秀气一些的，更光滑温润一些的，它就更秀气一些。那更不要说是晚上去逮什么萤火虫装在里边，这当然这也不是说现在逮不到萤火虫了。前几年南京老山那个地方说某个水旺子附近啊，晚上出现的萤火虫，然后结果一发到网上之后，好了，那地方天一黑，就夏天的时候啊，我的天哪，乌泱乌泱的全是车，很多大人带着小孩啊，或者说带着自己童年的回忆吧，去抓萤火虫了，结果就一点乐趣都没有了。而小时候你想一想，我们是不缺乏这种探索的能力的，我们即便是萤火虫抓不到，我们也能找到其他的乐趣。一个蚂蚁是怎么爬回家的，一朵小花是怎么悄悄地开的。现在我们对这种身外之物啊，好像都不太探索它了，都不去问为什么了啊。比如之前我儿子坐在车上问了我一个问题，说哎，为什么光线会穿过玻璃照进车里来呢？在我看来这有什么好问的，光不就会透过玻璃呢？但是我后来用自己的知识体系去想了一下这个问题，我发现我回答不出来。我们回答不出来，我们就不去想这个问题，觉得它反正也不影响我明天吃炸酱面，我想它干嘛呢？所以我觉得最后一点啊，就是我们比小时候更务实了啊，太务实了。长大之后没有了务虚的能力，务实这个事儿是绝大部分中国人从小就自带的，或者说叫被训练的这么一个能力吧，就是你要现实一点，你要务实一点，你做点有用的事情啊，不要把时间光阴啊浪费虚度了。但是恰恰是很多美好的啊有趣的事情就是在务虚上的吧，就是不那么务实的啊，也不叫务虚啊，就不那么务实的东西，就这个事情和你吃喝拉撒睡生存以外的这么一个东西有没有，不管是你说它是兴趣爱好也好，审美的趣味也好，精神的放松也好，这个务虚的事情你还有没有了？你还愿不愿意在不务实的事情上去花费时间跟能力的？去看一个鸭蛋，它是青的还是白的，是胖的还是瘦的？去用一个黄烟子写出一个一笔虎字。如果我们能更专注一点，更愿意去探索一点，然后稍微不那么务实一点，也许快乐就能更多一点吧。

0: 想走。
1: 臭物当中最特殊的是臭苋菜干，这个苋菜长老了，主茎跟拇指差不多粗，大概有三四尺长，你把它切开来，切成两寸多的一小段一小段的，然后放在那个臭坛里边去，臭熟了以后，它的外皮是硬的，里面的那个芯冻成果冻，

咬住一头一吸，那个腥肉就吸到嘴巴里了。这个搭稀饭吃特别好，是无上妙品。我们那儿呢叫苋菜蒺子，湖南人呢叫苋菜菇，因为吸起来咕吸进去了。而北京人说的臭豆腐呢，就是臭豆腐乳。过去呢，小贩沿街叫卖臭豆腐、酱豆腐、王致和的臭豆腐。这个臭豆腐就着贴饼子熬一锅白汤饭，然后再熬一锅虾米皮的白菜汤，就是一桌好饭。现在王致和的臭豆腐用那种很大的玻璃方瓶装着，不太方便，一瓶里边有100多块臭豆腐，你要吃很长时间才能吃完，而且卖得很贵，也成了奢侈品了。我也很希望这种包装能改进，一瓶子里边装5块差不多。我在美国吃过最臭的 cheese 就是干酪哈，很多洋人闻了之后都觉得臭，但是对我来说实在是没什么，比臭豆腐差远了。甚矣，中国人口味之杂也，敢说堪为世界之冠。这是汪曾祺先生的散文《五味》。我们先从他书里边提到的这个最后那个臭味啊，因为牵涉到这个扬州高邮地区的一些风俗嘛，就是那个臭咸菜坛子，你用那个苋菜的那个杆儿腌出来一坛子卤，然后用那个臭卤子还可以去腌其他的菜。说实话，这个我还真没吃过，但是我想想那感觉啊，他说把那个尤其冬天的时候那个苋菜杆子，有点冻上了吧，一吸啊，一口鲜的那个冻子，有点带着一种又咸又臭的那个菜卤冻子，然后搭稀饭，如果再来点鸭蛋，真不知道是哪个更鲜了啊！虽然这个臭苋菜杆子我没吃过，但是扬州一带啊，包括苏中一带吧，家家户户腌咸菜这个是有这个风俗的。而腌咸菜这个事儿，应该是中国广袤大地上各地人民都会干的一个事情啊。只不过我们那儿的腌的咸菜，一个是菜的种类上，在一个腌出来的口味上，还有腌好之后的做法上。苏中一带有苏中一带的做法，我们那边呢，咸菜腌好之后，它有的腌的本身就带点臭味，然后腌好之后最常见的做法就是南京扬州一带跟什么花生米啊、豆腐干啊、肉丝啊，讲究的人的话还会再放点木耳什么的一起炒一炒啊。南京的什锦菜其实主菜就是咸菜，扬州一带早上吃早饭里边弄点咸菜炒一炒啊，跟干丝什么的，然后放点麻油啊，就是一个搭稀饭的一道啊，也是不上妙品了哈。在那个年代物流没那么发达，像什么榨菜啊、什么橄榄菜没有过来之前，我们早上吃咸菜搭稀饭是特别的多的。咸菜这个东西真的是中国人的生存生活智慧啊。即便是在一些鱼米之乡吧，比如说苏南一带呢啊，包括高邮哈，它算是鱼米之乡，一年四季其实物资是挺丰沛的，但是你也架不住一个是冬天，在一个过往的那些兵荒马乱的年代里边，你总有物资比较匮乏的时候，你得腌一点这样的放久了不坏而且还好吃的东西啊，所以咸菜是个特别厉害的发明。你要说它的味儿呢，你细究起来除了咸之外啊，它其实是有臭味的，就是那种鲜臭的味道。这种鲜臭的味道，因为有的朋友可能他觉得这种带臭味的东西他吃不了，但是我说两个啊，我想这两个大部分朋友还是能接受的，一个就是臭鳜鱼，还一个就是豆腐乳，其实它也是发酵以后带一点臭味的。我自己还特别喜欢吃一个东西，但是这个也是咸臭咸臭的啊，就是臭的咸鸭蛋，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尝过这个啊？打开来特别吓人，就跟那个皮蛋一样，是黑的，好好的鸭蛋，你说那个咸鸭蛋筷子一戳又红又冒油的当然好，但是那种一打开就是黑的带着一点臭味，一般人可能就下不了嘴了，但是你如果吃过的话，就这口一定会让你忘不了。人类喜欢吃臭这个事儿，可能是基因里就带来的哈，因为不光是中国人哈，对于这种臭味的追逐吧，全世界人都有。小众一点的比如说什么那个鲱鱼罐头啊，据说能臭死人啊，还有那个什么腌海雀，当然这些比较小众哈，大众一点的到了欧美世界，尤其是欧洲吧，吃那个臭气死的特别多。忘了作品里也提到的哈，我在法国也不知好歹的点过一次，端上来之后尝了一口吐了，一点不夸张就吐了。就是我还是一个算能吃臭的人啊，我都完全接受不了那个臭气死。当然后来第二次再吃的时候

我感觉咂摸出一点感觉出来了。我估计下次如果再有机会的话，我就能够品味到它的美好了。这也是我特别想在五味这篇里边跟各位分享的，就是读汪老这篇文章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汪老对于各种口味的包容。因为汪老高邮嘛，是个美食之乡啊，这个如果你放在美食沙文主义来讲，它可以鄙视一切其他地方的东西。哎呀，什么呀，这跟我们那个啊淮扬菜啊包括高邮菜里边的东西简直没法比。但是汪老写这些食物从来不抱有这样的一些偏见或者叫地域歧视。他能去认真的去领略啊咸味的美好，辣的美好，川菜的美好，云南菜的美好，包括国外的、啊、美国的欧洲人啊好像看起来不太会做菜的地方。他依然能 get 到那些地方食物里边美好的东西。我觉得这种心态恰恰是当下我觉得特别缺乏的。就是我们没必要在这个事上分个高低出来。而如果能各自领略到各自的美好，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境界啊。其实不光是在美食领域当中了，我们就拿这个美食来举例子嘛。汪老作为一个高邮的乡绅家庭的孩子，他嘴巴是非常刁的，但是他到了云南，哎，他吃牛肉粉也觉得挺好吃，到了四川，他觉得那个川菜里边麻的也很过瘾啊。到了无锡，即便吃不惯他也能理解哈，无锡菜为什么这么甜，因为当时富庶啊，苏锡一带，汪老自己作品里也说的，糖可不多见啊，能用一个地方富庶了，在古代哈，对于食物的美味的追求那就是甜啊，英国法国啊，包括我们中国的江南一带都是如此啊，所以这种历史的文化形成的对于甜味的追求，汪老写这些东西的时候他没有抱着那种说哎呀这些地方人不会吃，吃的都是什么东西啊，又臭啊，那么甜或者那么辣啊，你要说辣的源头的话那也是云川桂一带物资匮乏食物难保存啊，那个为了下饭或者说为了保存食物弄出来的，哎，汪老没觉得，汪老觉得辣也挺好的。当下有个词儿挺流行的叫认知啊，这个所谓的高认知什么的啊，关于认知有一点我挺赞同的，就是什么叫高认知呢，就是你能去理解和包容对方为什么会这么想，为什么会这么说，为什么会这么做，这是高认知的表现，而不是你高高在上的觉得哎呀你没见过世面，没文化，你不懂，然后带着各种各样的鄙视、不屑、嘲弄甚至谩骂。所谓的高认知是你既然比对方有见识、有知识、有素养，那么你应该去理解对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吧，就像食物的五味一样，酸甜苦辣咸，那每个人都有自己追求的味道，你喜欢吃辣，你喜欢吃鲜，但你也能去理解哦，山西人对于酸那种味道的追求，甚至你也可以去尝试着领略一下酸的美好、醋的美好，这是一种没有戾气的、更包容的、也更松弛的人生状态吧。

祖母呢是用一个柚子壳，柚子在我们那里不多见，从顶上开一个洞，把里面的瓤给掏出来，再塞上米糠风干，就成了一个硬壳的波状的东西了。他用这个柚子壳用了一辈子。我父亲有一个很怪的朋友叫张仲陶，他很有学问，曾经教我读过项羽本纪。他博有田产，不治深夜，整天呢在家里边研究易经算卦。他算卦呢用一种叫湿草，全程只有他一个人用湿草来算卦。据说呢他有几卦算得非常灵。

有一家丢了一个金戒指，当时怀疑呢是女佣偷了，这个女佣人呢就蒙了冤了，来求张先生算一卦。啊，张先生算了，说戒指没丢，在你们家炒米坛的盖子上一找，哎，果然。我小时候就不大相信啊，算卦怎么能算得这么的准呢？怎么就能够算得出来是在炒米坛的盖子上呢？不过他这一卦、至少说明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那儿炒米坛子是几乎家家都有的。炒米这东西实在说不上有什么好吃，家家预备呢不过是取其方便，用开水一泡马上就可以吃，在没有什么东西好吃的时候呢泡一碗，可以带早晚茶，来了平常的客人泡一碗也算是点心了。詹满桥说呢，穷亲戚朋友们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也就是说他省事儿，比下一碗挂面还要简单。炒米是吃不饱人的，一大碗其实没有多少东西。我们那里吃泡炒米一般呢是晚上抓上一把白糖，就像板桥所说，佐以姜碟一小碟，也有少。我现在岁数大了，如果有人请我吃泡炒米，我倒宁可来一小碟儿酱生姜，最好滴几滴香油，那倒是还有点意思的。另外还有一种吃法，就是用猪油煎两个嫩的荷包蛋，我们那里叫做蛋鳖子，蛋鳖子，抓一把炒米在一块吃。这种食品呢是只有灌毛宝才能吃得到的，灌宝宝啊，谁家要是老给孩子吃这样的东西，街坊就会有议论啊。议论什么呢？就是哎呦，你们家一个灌宝宝啊，太灌了吧。我们那里呢还有一种可以救急的食品，叫做胶蟹，就是糊的锅巴磨成的碎末，就是胶蟹了。我们那里呢餐餐吃米饭，顿顿有锅巴，把饭呢铲出来，然后锅巴用小火给它烘焦了，起出来卷成一卷存着，锅巴是不会坏的，不发馊不长霉，攒够了一定的数量，就用一个小石磨给它磨碎了放起来。这胶蟹呢也像炒米一样，用开水冲一冲就能吃了。胶蟹调匀以后是糊状的，有点像北方的炒面，但是比炒面呢要爽口。我们那里的人家呢预备炒米和胶蟹，除了方便，原来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能够应急。就如果你不能正常煮饭的时候，可以用来充饥，有点像古代的行军用的口粮。有一年呢，也不记得哪一年了，总之呢是我还小，还在上小学，当时的国民革命军和孙传芳的军队在我们县境内呢开了仗，很多人都躲进了红十字会啊。当时也不知道出于一个什么样的信念，大家就都觉得哎，红十字会是哪一方军队都不能打进去的，进了红十字会就安全了。当时的红十字会呢设在炼阳观，这是一个道士观，我们全家人带了一点行李进了炼阳观，祖母指挥特别关照，把一坛子的炒米和一坛子的胶蟹也带了去了。我当时还小嘛，对于这样打破常规的生活极感兴趣，晚上呢就爬到那个旅祖楼上去看双方的军队枪炮那个声音火光在东北面不知道什么地方一阵一阵的亮着，觉得有点紧张，也很好玩。很多人家住在一起不能煮饭，这一晚上呢我们是冲炒米泡胶蟹度过的，没有床铺，我把几个道士念经用的蒲团就拼起来了，在上面睡了一夜。这是我小时候度过的一个浪漫主义的夜晚。第二天没事了，大家就都回家了，炒米和胶蟹和我家乡的贫穷和长期的动乱是有关系的。这是汪曾祺先生的美食散文《炒米和胶蟹》啊，如果说这是美食的话，用汪老的话说，这是穷人的美食了。首先这篇里边啊，可能是汪老目前提到最多的一次，就我们那儿啊，我们那儿开头就有一句，说这个，天寒地冻的时候，穷亲戚、穷朋友上门的时候，给他弄一碗这个炒米送在手里边，是暖老温平之具。他说这样的风气、这样的感情是外地人不易领会的。我理解汪老说这话的意思呢，就不是说这感情外地人不容易领会啊，就是有穷朋友穷亲戚来到家里做客去热情的招待，我相信所有的地方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情，只不过用炒米去招待这种感情呢，可能还就是我们那儿比较独特的。其实汪老在文章里写的非常清楚了，炒米这种食物呢很廉价很方便，但是它是暖老温平之具啊，它特别

别合适。我小时候家里经常还吃炒米，就如汪老所说的，家里边如果来了一些亲戚朋友啊，尤其是不是那种说特别重要的啊，比如说大老远来的，或者说特别尊贵的啊，那可能要弄点上档次的点心了。那就比如说就普通的七大姑八大姨舅妈什么来了，哎，就很熟的那种，就没有必要太周章的那种。那一碗炒米泡水啊，放点糖在里边，就算是招待之物了啊。除了款待客人之外呢，就是小孩了，解馋用的。王老特地说到那个炒米坛子，我印象里边啊，那时候我们老家家家户户是有那个铁的饼干罐子的，一般都是上海饼干啊，黄油饼干什么的。然后那个饼干吃完了之后，那个能密封的圆的盖子的饼干盒子，一般就用来装炒米了，因为它能够隔绝空气嘛。你吃的时候把那个圆盖子撬开，然后手在里面抓一把，就能解解馋了。至于后来说的那个炒米糖，不管是圆的还是方的，那是后来的事儿了。我记得我大一点的时候才开始有炒米糖，做法特别好玩，就是先把炒米，大家先带着糯米去把炒米炒开了，炒开了之后再把它放在一个方方的木头盒子里边，然后压紧了，再刷上糖啊，反复的压，最后再切块。哎呀，那刚做的方方的炒米糖特别的好吃，那是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到的美味。而这个胶蟹呢，我是真没吃过哈，我倒是吃过锅巴，这可能很多地方都有啊，就是那个锅底下那一层，尤其在农村那种大灶里边，煮完饭以后最后结一层锅巴，那锅巴是可以用来直接吃，也可以做汤也行，做菜也行的。至于说胶蟹，这我只是在汪老的文章里才看到过，把那锅巴磨碎了，然后再用水冲调了，可以加点甜的或者咸的风味在里边，把它变成一碗啊可以喝的东西，这我没吃过。如果您吃过的话，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哈。但是不管是炒米啊、炒米糖还是胶蟹，就如汪老说的，它是穷人的美食，暖老温贫之具。就有时候我看着书里边的一些美食的文字啊，有两种特别打动我。一种就是它是真的是口腹之欲的美食啊，本身就很鲜美。比如说汪老写的什么桂鱼啊、汪豆腐啊，那真的是不管是贫穷还是富贵人家，你吃这个都是美食。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这种你可以说是困难时期，物资匮乏时期，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王增奇美食散文《泡茶馆》。泡茶馆是联大学生特有的语言，本地原来好像没有这个说法的，本地人只说做茶馆。泡呢是北京话，它的含义呢很难准确的解释清楚，勉强解释呢只能说是持续长久的沉浸其中，像泡泡菜一样泡在里面，像泡蘑菇、穷泡都有长久的意思。北京的学生呢把北京的泡字带到了昆明，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就创造出了一个新的语汇。泡茶馆呢就是长时间的在茶馆里边坐着，本地的坐茶馆呢也含有时间比较长的意思。到茶馆里边首先是坐，其次才是喝茶啊，在云南叫吃茶。不过联大的学生呢在茶馆里边坐的时间往往比本地人要长，而且长得多，故谓之泡。有一个姓陆的同学啊，他是一个怪人，他曾经骑自行车旅行半个中国，这人呢真的是一个泡茶馆的冠军。他有一个时期啊，整天在一家熟识的茶馆里边泡着，他的换洗用具呢就是放在这家茶馆里边的，一起来就到茶馆里边去洗脸刷牙，然后坐下来泡一碗茶，吃两个烧饼，看书，一直到中午起身出去吃午饭，吃了饭又是一碗茶，一直吃到晚饭，晚饭后又是一碗，直到街上灯火阑珊，他才会夹着一本很厚的书回到宿舍里边睡觉。昆明的茶馆呢总共分几类我不知道，大别起来呢只能分为两类，一类是大茶馆，一类是小茶馆。正义路呢原先有一家很大的茶馆，楼上楼下有几十张桌子，都是比起子期的八仙桌很鲜亮。因为在热闹地区做客常满，人声嘈杂，所有的柱子上都贴着一张很醒目的字条，莫谈国事。经常还进来一个看相的术士，一手捧一个6寸来高的硬纸片，上面写着这个术士的大名啊，只能叫做大名，因为往往不带姓，不能叫姓名，又不能叫法名、艺名，因为他也没出家啊，也不唱戏。他一只手呢捏着一根纸梅子，在茶桌间绕来绕去，嘴里念着说着：“送看首相不要钱，送看首相不要钱。”他手里边这根梅子呢，就是看首相的时候用来指示手纹的。这种大茶馆呢，有时候唱尾鼓，尾鼓呢就是由演员或者票友清唱。我很喜欢尾鼓这个词儿，唱尾鼓的演员票友呢，好像是不取报酬的，就是一群有着同好的闲人聚拢过来唱着玩。而茶馆呢，可以借来招揽顾客，所以茶馆里呢，就在闹市张贴告条：某月某日尾鼓。到这样的茶馆里边来呢，一边听尾鼓一边吃茶，也就叫做吃尾鼓茶。尾鼓这个词呢大概是从四川来的，但是昆明的尾鼓呢似乎多唱滇剧。我在昆明待了7年，对于滇剧呢始终没有入门，只记得不知道什么戏里边有一句唱词叫孤王头上长青苔。这孤王头上怎么长出了青苔呢？这个设想实在是奇葩，因此一听就永不能忘。我要说的不是那种大茶馆，这种大茶馆呢我很少涉足，而且有些大茶馆呢，包括正义路那家兴隆鼎盛大茶馆，后来大都呢陆续都停闭了。我所说的是联大附近的茶馆。从西南联大的新校舍出来有两条街，凤柱街和文林街，都不长，这两条街上至少有不下10家茶馆。从联大的新校舍往东再折向南，进一座砖砌的小牌楼式的街门，就是凤柱街了。街头右手第一家就是一家茶馆，这是一家小茶馆，只有3张茶桌，而且大小不等，形状不一的茶具呢也是比较粗糙的，随意画了几笔兰花的盖碗。除了卖茶，屋檐下面呢还挂着大串大串的草鞋和地瓜啊，这个地瓜就是湖南人所说的凉薯啊，这也是卖的。 张罗茶座的是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呢长得很强壮，皮色也挺白净的，她生了好些个孩子，身边呢常有两个孩子围着她转，手里还抱一个，她也经常敞着怀，一边奶着那个早就该断奶的孩子，一边呢为客人冲茶。她的丈夫呢比她大得多，壮如猿猴，而且呢目光锐利如鹰，她什么事也不管，但是每天下午却捧了一个大碗喝牛奶。这个男人是一头种畜，这种情况呢让我们也不太理解，这个白皙强壮的妇人只靠一天卖几碗茶，卖一点草鞋地瓜，怎么能喂饱了这么多张嘴呢？还能供应着一个懒惰的丈夫每天喝牛奶，怪事儿。中国的妇女啊，似乎有一种天授的惊人的耐力，多大的负担也压不垮。由这家往前走几步，斜对面曾经开过一家专门招揽大学生的新式茶馆。这家茶馆的桌椅呢都是新打的，涂了黑漆，堂倌呢系着白围裙，卖茶用细白瓷壶，不用盖碗啊，因为昆明茶馆卖茶呢一般都是用盖碗的。除了清茶，还卖沱茶、香片、龙井。本地茶客呢从门外过，伸头看看这个茶馆的局面，再看看里面坐得满满的大学生，就会挪步另走一家了。这家茶馆呢没有什么值得一记的事情，而且开了不久就关了。联大的学生呢至今还记得这家茶馆呢，是因为隔壁有一家卖花生米的。这家呢似乎没有男人，站柜卖货的是姑嫂两人，而且都还年轻，整天呢涂脂抹粉，尤其是那个小姑子，见人走过就做媚笑。联大学生呢管他叫花生西施，这个西施卖花生米是看人行事的，长得好看的来买就给的多，长得难看的就给的少。因此呢我们每次买花生米呢都会选一个挺拔英俊的小生去买。再往前几步，路东是一个绍兴人开的茶馆。这位绍兴老板呢不知道怎么会跑到昆明来的，又不知道怎么会在这个小小的凤柱街上呢开了一片茶馆。他到今天呢乡音不改，大概呢他有一种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情绪吧，所以对待外地来的联大学生都异常的亲热。他这个茶馆里面呢除了卖清茶，还卖一点芙蓉糕、萨琪玛、月饼、桃酥，都装一个玻璃匣子里。

有时候觉得肚子里边有点缺空而又吃不到饭的时候呢，就到他这儿来，一边喝茶一边吃两块点心。有一个善于吹口琴的姓王的同学，经常在这个绍兴人茶馆里边喝茶。他喝茶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2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姚吕翔。晚间开车，请您文明使用车灯，不要滥用远光灯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1: 好，这是汪曾祺先生的散文《泡茶馆》哈，我们跟着汪老一块儿就泡了那个时代的昆明茶馆哈。写中国茶馆的文字里边，我最喜欢两篇，一个是老舍先生的话剧《茶馆》，还有一个就是这篇散文《茶馆》，基本上把茶馆的精髓跟茶馆里面的人物写的是透了。所以大家如果今天去昆明旅游的时候啊，除了去滇池喂鸽子，除了吃各种好吃的、逛夜市之外啊，有时间的话打卡一下西南联大，看看西南联大的博物馆，然后呢出来以后到门口的那个柏林街啊，去泡个茶馆。还是能感受到当年那种感觉的哈，因为现在国内真的保留了茶馆的那种文化的地方城市不多，咖啡馆是很多，但是茶馆越来越少了。汪老的最后那段总结啊，就是泡茶馆是不是说联大的学生这个荒废时间呢？他给的三个理由，我读了之后都觉得很震撼啊。第一个理由就是可以养其浩然之气，汪老说呢，那是一个污浊而混乱的时代，但是很多人呢却能够自诩清高，鄙视庸俗，能保持绿意葱茏的幽默感来对付恶逐和穷困，并且不颓丧灰心，这是泡茶馆能带给人的。就是在一个浊世当中吧，你能够找到这么一个清朗的角落里边去，也算是一种培养正气的办法。第二个就是茶馆里边出人才啊，王老说其实很多的

作文，很多学生间有趣的谈话，甚至一些考试，联大的学生都是在茶馆里边完成的。其实让我想起我之前在剑桥的时候，剑桥有个知名的咖啡馆，剑桥的老师同学经常在那儿喝咖啡聚会聊天，据说很多重大的发明创造啊，甚至有些拿了诺奖的项目就是在那儿聊出来的。就是在这样的茶馆或者咖啡馆里边，你聊学术，聊一些很纯粹的学术问题，就一点都不违和了。有些问题你在其他地方聊，可能人家会觉得你不切实际，你要是在星巴克里边聊量子物理、聊什么黑洞，人家会觉得你这人脑子有问题啊！你不应该聊聊搞钱吗？对吧？怎么一个商业项目现在 A 轮 B 轮 C 轮啊，怎么能搞到钱啊？哪只股票可能要涨，怎么能聊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呢？但是在西南联大旁边的茶馆或者在剑桥的咖啡馆里边，你聊这些就不奇怪。第三个就是王老师他在茶馆里边接触了社会，看到了各种各样的人啊，为他以后写小说写人物奠定了基础。确实这篇散文里边啊，他没有刻意的写哪个人物，但是都是寥寥几笔就让我们对那个人物印象特别深刻。比如说有一家那个茶馆，老板娘是一边奶孩子一边做生意的，他那个老公壮如猿猴，目光像老鹰，天天下午蹲在那儿喝一大碗牛奶，印象特别深刻。还有那个卖花生的那个花生西施，姑嫂两人啊，说长得帅的同学去买就会多给一点，长得难看的就少给一点。还有那个打桥牌的，其实是一直在潜伏的那个马同学啊，不动声色的搞学运。哎呀，这些人物真的是太生动了。但是忘了没有用太多的笔墨去写啊，就把这些人物写得已经很传神了啊，这是忘了文字的一大特点。还有一个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哦，在那个年代啊，像什么打桥牌啊，跳华尔兹啊，因为王老说那个蓝色多瑙河蹦擦擦嘛，这肯定是华尔兹啊。还有什么美国电影明星的海报啊，喝咖啡啊，就已经在联大啊，至少联大附近的茶馆里边已经流行起来了啊，这个还蛮有意思的。大家如果今天去昆明的茶馆里边还能感受的，因为有些茶馆是把这个装修软装部分啊搞成了当年的样子，能看到当年的一些旧式的海报、留声机啊，你在那儿坐着喝着陈年的普洱，然后仿佛时光真的能倒流了。茶馆文化其实在中国历史非常的悠久，最早的雏形应该是近代的茶摊。广陵齐老传里边记载说，晋元帝的时候有一个老母每日独提一器皿，往事御旨，世人尽买，就当时就有人去卖茶了，而且是流动小贩的形式。这广陵齐老传说的就是这个扬州老人卖茶的事情了。扬州茶摊其实早些年很多，因为我的小学门口就有一个茶摊，当时卖一毛钱或者两毛钱一杯泡好的茉莉花茶。我对那个茶摊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人生第一次约会啊，就小学大概四五年级，跟一个同学约好了周末说一起出去玩，然后约的地点呢就是在那个茶摊上见面，约好的是上午九点钟，结果等到下午四五点那同学也没来啊。后来是说家里边好像临时有点事儿，那个年代也没有电话手表啊，我也不知道人家里电话，我就在那茶摊上等了一天，但是我不觉得枯燥，就跟那个老头还有他女儿一块守那个茶摊，人家也不赶我走，还给我一杯茶水喝，当时印象特别深啊，生意还特别好，南来北往的过路人都会停下来花一毛钱或者两毛钱喝一杯茶。他那个茶呢有热茶，还有一些是放在那个凉水桶里边冰着的啊，夏天喝其实特别解渴，那个年代没有冰柜哈，路边上有人摆茶摊是一个特别解渴的需求，所以茶摊应该算是最早的茶馆了吧。什么时候开始说大家坐下来慢慢在那儿一边聊天一边喝呢？这得到唐朝了啊！随着唐朝的这种商业吧越来越发达了，唐朝的《封氏文件记》里边记载，开元年间很多的城市出现了开明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这可能就是最早的自助茶饮店了。到了宋代的时候，市井文化空前兴盛，茶馆彻底繁荣了。《清明上河图》里边你看到各种各样的商业，里边就有好多家茶馆。《东京梦华录》记载呢，当时北宋时开封城内好多的茶馆，而宋代的茶馆呢，那时候还算是一个高消费的场所，都是有钱人来消费的，因为有精通茶艺的茶博士，茶馆里边还放了很多的鲜花绿植，还有人敲锣唱歌，上午开门一直营业到夜里边，可以在里边吃小吃，谈谈生意，包括亲友聚会。当时还非常流行斗茶，宋朝斗茶呢就是五六个人或者几十个人参与，每个人自己带自己喜欢的茶，轮流来煎煮茶水，然后大家喝谁的茶最好。到了明清呢，茶馆更是成了这个娱乐消遣的

首选地了，而且出现了一些私家茶寮，就这个地方是我个人叫会所啊，不是我的客人，不办卡的不能进来。清代的茶馆呢，是茶客可以自己带茶叶，带着鸟笼进去喝茶，再买点小吃。到了清朝末年，茶馆作为平民的公共生活当中发挥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了，可以说是唯一的平民的公共空间了。所以在那个老舍先生的话剧茶馆里边，看到上面写着莫谈国事啊，这是清末明初时期最常见的这个场景了。晚清时期的茶馆呢有很多亮点哈，首先蒸馏水出现了啊，就是所谓的专业的泡茶水，这是你在家里边弄不了的，你只有到我这儿来用纯净水来泡出来的茶。再一个呢，出现了女子茶室，就是女招待，被称为叫茶花，不是茶花女啊，就是茶馆之花，茶花。哪家的女招待长得漂亮，哎，那些清朝的遗老遗少们就去那家去喝茶。到这个时期呢，茶馆已经变成了一个万能的结合户了，先是在里边听说书、听相声、听唱戏，后来呢出现了很多小吃啊，在里边能买到各种南北小吃，再后来呢打牌、斗蛐蛐、抽大烟，甚至赌钱，在茶馆里边都有可能出现。再往后一有什么新鲜玩意儿，比如说留声机出现了，好，茶馆里边开始放川戏、放京戏来吸引顾客。电影出来了，茶馆就变成电影放映室了。再后来有了电风扇、有了空调，但凡有了这些新玩意儿，茶馆一般都是立刻安装上，让茶客们先体验一下。于是在老舍先生的笔下，包括汪老的笔下，茶馆就成为了这个南来北往啊，人间百态的这么一个放映室了。而到今天呢，就是如果大家想去感受这样的茶馆文化呢，有几个城市推荐一下。首先，如果你想体会那种最原汁原味的那种中国的老式的茶馆，成都。据成都通览记载，清朝末年成都街巷一共有516条，茶馆有454家，也就是说几乎每条街巷都有茶馆，所以保留下来的也最多。一直到今天，成都也是全中国茶馆最多的城市。不光成都啊，其实像乐山啊、绵阳茶馆也非常多。成都人流行一个谚语，说茶馆就是一个小成都，成都就是一个大茶馆。川派的茶馆，你看那个造型啊，基本上都是竹子椅子、小方桌、盖碗、紫铜壶、老虎灶。茶馆的第一功能不是喝茶，而是摆龙门阵，就是在那儿跟朋友聊大天。跟成都的朋友约饭局，一般呢提前2-3个小时就可以碰面了，咱们先在附近的茶馆里边先聊一聊，喝点茶，然后再奔饭店。一边喝茶呢，一边还能理个头发、修个脚、嗑瓜子儿啊，还可以采个耳，向阳采耳啊，特别的惬意。所以成都这真的是一个特别治愈的城市啊。有一年我正好去西北出差啊，那是一个挺苦的差事啊，不是说西北城市苦啊，吃的挺好，但是那个旅程特别的漫长，就每天坐车坐7-8个小时，给我颠的实在是吃不消了。然后回来的时候呢，本来应该直接飞南京回来的，我后来就临时买了张机票，我就飞成都去了。我先去调理2天，在成都待了2天啊，就找了一个在文殊院附近吧，酒店楼下就有一个茶馆。哎呀，每天在那儿一坐，晒晒太阳，嗑瓜子，喝喝茶，感觉对人都是一种疗愈啊！啊，这是成都的茶馆。再一个，北京的茶馆，老舍先生的名作《茶馆》。写的就是老裕泰啊，北京的一个大茶馆。北京的茶馆呢，很多是从戏院发展来的，就是说一开始这个地方是听戏的、说书的，然后才是喝茶的。所以到这儿来喝茶不重要，听书、看戏、下棋、遛鸟，这是京派的爷们儿上馆子的乐子。到了茶馆里边，一看就能看出来你是不是一个北京的老炮。老北京首先特别能侃，凡事也特别讲究，爱面子。茶具一律是用盖碗，第一个是卫生，第二个是保温，第三个是随喝随添水。茶碗一打开，拨一拨茶叶，喝的时候要稍微遮一下。一进了茶馆，举手投足之间就知道你是不是个常客了啊，那叫一个地道。这是北京的茶馆。另外，杭派茶馆，但是杭派茶馆呢，推荐大家不一定去杭州，上海反倒很多啊。杭州现在很多茶馆里边那个价格确实是很吓人啊，一杯龙井敢要你好几百，当然也不是都这样啊，也有便宜的啊。上海很多的茶馆其实是杭派茶馆，上海人呢管去茶馆叫孵茶馆，就是孵鸡蛋，孵蛋那个孵啊，你看我们现在都流行用孵化啊，但人家是孵茶，这也得是老上海老克朗
这种依托茶馆来孵化清闲的心境。我们江苏两个地方的茶馆值得推荐一下，一个是苏州的茶馆，就是丰子恺漫画那种啊，里边提的鸟笼，戴一个小帽的茶客啊，悠闲自如，吃点点心，听听苏州评弹，吃点甜甜糯糯的东西，喝点香香甜甜的茶啊，这是苏州的茶馆。扬州的茶馆，扬州有很多的茶社啊，富春茶社、野春茶社，但是茶社呢一般也不是喝茶的，有茶哈，这可能很多朋友也忽略了啊。去扬州吃早茶的时候其实可以来杯茶的，解腻的。扬州的茶社茶馆现在很多都是早点铺子，但是不妨碍您去喝茶。尤其呢现在有一些这个茶社啊，比如说屈原茶社，它基本上也恢复了那个茶社本来的功能了，就是里边也开始唱唱评弹了，也开始唱唱扬剧了，除了吃包子吃点心之外，你也可以在里边喝喝茶啊，听听戏。扬州人讲究叫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就是早上喝茶，晚上泡澡。南京的茶馆呢，其实早些年的时候啊是很盛的。你说这个夫子庙最初就是茶馆和酒楼林立的地方，《儒林外史》里边记载说，当时的南京啊，那时候是金陵，大大小小酒楼六七百座，茶社一千多家，所谓叫处处桥头见茶肆，条条小街有茶馆。而且南京的茶馆呢，很多是设在一些景区里边的，莫愁湖、清凉山、鸡鸣寺、中山陵里边都有茶馆。您现在呢留意去找一找，还能找着一些，就一边看风景一边喝茶。最后一个啊，是也是我觉得特别值得推荐的粤派茶楼啊，茶餐厅。其实茶楼跟茶餐厅还不太一样，茶餐厅这个呢，我们看港剧里边看的比较多啊，其实是粤派文化的一种。但是你说茶楼跟茶餐厅呢稍有区别。广东茶馆的雏形是清代的二里馆，最初的功能呢是休闲和餐饮。传统的粤派茶楼呢要属粤剧茶楼，这是广州人的日常，就是一壶普洱茶加一盅两件，再捧一叠报纸，听这个粤曲粤剧艺人在台上咿咿呀呀，闲散的一天就这么开始了。所以这个是茶餐厅里没有的啊。咱们要去茶餐厅里边，那基本上就是点点什么蒸排骨啊、蒸鸡爪啊，弄个流沙包、菠萝包吃吃，喝个奶茶就走了。但是广式的茶楼，那是要一大早去，在里边至少要泡半天。你能看到好多的老广东坐在里边看厚厚的一沓报纸，聊天听戏吃早点喝茶，这是广东人的生活方式。很多老广东人一大早见面了，雷桑回冰斗啊啊，去交水费啦，哦，你跟也送饮麦啊，就去哪里啊啊，我去交水费啦，那你今天想喝点什么呀？交水费，这是很多老广东人的喝茶的暗语，只有老广东才听得懂其中的奥妙。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之声广播电台，沟通你我，沟通两岸。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3: 我们江苏南京有着众多的景点名胜，但不知您啊是否去过有着中国最文艺火车站之称的浦口站。浦口火车站旧址始建于清光绪34年，这座百年老站不仅是国家级的重点保护文物，也是朱自清《背影》一文的故事发生地。课本里父亲翻越月台去买橘子的一幕呢，就定格在这片月台上。这座民国老站呢，还是影视剧的常客，《情深深雨蒙蒙》《金粉世家》等作品都曾在这里取景拍戏。
4: 各位旅客请注意，本次列车即将发车，请还未上车的旅客抓紧时间上车，请携带好您的行李物品，注意安全，不要拥挤。
5: 欢迎来到背影照相馆，车厢内有摄影师可为您拍摄精美老火车打卡纪念照，欢迎前来拍摄您的专属打卡照。
3: 今天的节目，我想带大家去拜访位于浦口站的一家照相馆，老站背影照相馆。这家照相馆呢，藏身在一个老火车头一节绿皮车厢里，店主张文和在这里一边为游客拍照留念，一边开发着他新的技术程序。是的，您没有听错，张文和不仅是摄影师，更是老板、销售员、程序员。他来自宝岛台湾，在大陆已经工作超过20年，而他的创业之路呢，正是从南京的景区摄影开始的。10多年过去了，张文和创立了2家影像公司，并手握8项专利，拿到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认证。景区摄影和高新技术如何结合？他又为何会选择在南京打开自己的创业版图呢？今天我就邀请到了爱照飞打影像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张文和，听他一起来聊聊这段和南京不可分割的创业之路。
0: 渔火桨饮，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3: 欢迎张总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张总你好。
6: 张姐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您大概是什么时候来到大陆开始工作呢？
6: 我是2000年之后到大陆来工作的。
3: 最早在哪里？
6: 最早在深圳。当时到大陆来工作也是一个偶然啊、因为我在台湾其实已经变成从一个工程师变成一个销售人员了，销售员吧哈、台湾的时候是卖硬盘的，我当时的一个老板在深圳开了一家硬盘公司，专门为 IBM 做代工啊，他就说他需要一个懂技术的销售人员，我们叫 technical sales， 也就是说他一个人可以顶2个人用嘛，就这个意思啊，出去可以说点技术的故事，又可以说一些销售的谈单子的事情，那我就很合适，所以我就那时候后来就负责大陆市场、香港市场、日本市场跟韩国市场，所以等于说北亚的市场都是我在做的，那就台湾大陆两边飞，然后飞了一段时间之后，老板就说你还是别飞了吧，你就住在这边吧，
3: 常住大陆，
6: 就常住大陆了，所以我就来了，这个是一个很不小心的决定，然后决定了我就在大陆来了。
3: 那又为什么会突然间想到我要开始自己创业，并且把创业的方向定在影像这一块？
6: 我在大陆有帮2家硬盘公司服务，第一家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一家，第二家其实是一家世界级的大厂叫西部数据。 西部数据的品牌产品，那时候我是负责带团队的啊，而且是组建团队，就是从零开始的。那做了两年之后，我们的那时候的销售量在两年期间成长20倍啊，是相当特殊的，就是数量是成长是非常快的。然后离开之后啊，是一家猎头公司找我去卖一家台湾的打印机公司，他们是做照片打印机的公司，也是带团队，大概有30-40个人团队吧啊。这个团队就面向影像渠道，包含相馆、景区啊，销售这一块，所以全国各地我就走了好几圈。另外值得一提的，跟你稍微炫耀一下啊，值得一提的是，我现在除了西藏没去过之外，全国各地的省会1、2级城市我大概都跑遍了。
7: 哇，
6: 而且我再说一个让你羡慕的事情，不止一次，我在西部数据跑了一次，我在那个早期那家易拓
7: 也跑了一次，
6: 然后在那个打印机公司叫成研啊，成研也跑了一次，其实我至少跑了3圈。
7: 哇哦，
6: 全国各地，
7: 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把大陆各地都跑遍了。
6: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大陆非常吸引我的地方，除了大好山河之外哈，还有是我可以认识很多地方的将来有可能用得上的一些好朋友，所以现在我到新疆去，到乌鲁木齐，我可以找到朋友聊聊天、吃吃饭、谈谈项目是可以的，我到内蒙去也可以，是吧？
7: 都是商机，
6: 都是商机，对的，如何变现很重要。
7: 对 对, 对，哎，那我特别好奇，您看啊，您全国都跑了这么多圈，去了那么多的省会和一二线城市，为什么会决定自己创业的时候把这个点定在了南京呢？
6: 这也是另外一次因缘机会，因为当时决定创业的时候，我已经定了好方向，希望把照片电子化。照片电子化它当时是受到抵制的，很严重的抵制，因为大部分的这个行业的人都认为卖一张纸是最实在的，你把它电子化就是拿走他们的面包
7: 啊，
6: 所以打印机公司不让，是反对的，是吧？
7: 嗯
6: 啊，渠道肯定是不乐意的，
7: 嗯，
6: 打印的那些人肯定也是觉得不靠谱啊。
7: 确实好像10-20年前去景点都是拿一张实体的照片，没有说给你一个电子档这样的概念哈。
6: 对对对，
7: 从来没有，一开始
6: 啊。但是经过10几年，现在终于有一点迹象，大家觉得我就是要照片。
7: 哦，现在大家都只要电子档。
6: 我只要电子档有没有？没有，我都不拍了。
7: 对，是现在
6: 变成是这个样子，所以已经开始，我觉得我们的好日子要来了。是这样。
7: 那当时南京有什么点是吸引到您了呢？
6: 10几年前我们开始要做的时候定方向定好了，但是要有一个基地啊，在基地当时我的想法就是往南京或者上海这一块走，就属于华东地区这一块走嘛。那我们走了很多景区去看，南京的玄武湖是

0: 当时唯一一个地方还不错但是没有人承包的地方
1: 哦、
0: 啊、再加上这种六朝古都文化底蕴对我来讲是吸引力非常大的，嗯，尤其属于传统的教育底下出来的人就觉得哎，谈谈历史看看文化古迹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如果这个文化古迹又可以变成钱那就太棒了虽然我现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做得那么好、嗯、但是当时的初心的确是这样子的、嗯、所以选定的就是南京，
1: 嗯
0: 啊，而且南京
1: 就是玄武湖，
0: 就玄武湖，而且这边还有当时在卖打印机跟硬盘的时候的渠道的朋友都还在、
1: 啊、
0: 都还在这边，就开始了第一份工作，开始一边拍照一边打印一边开发软件一边部署我们的服务器，那时候部署服务器好像没那么复杂，到现在的话一定要有公司有各式各样的文件你才能够去搞一个服务器去托管，当时没有，当时就是用我老婆的那个名字我们就把它挂靠上去了，当时很简单很简单，所以我们2016年是不是我们的公司成立嘛，我们其实2015年的照片就有了，就已经上服务器了，那2015年到今天为止还时不时的有人下载当时的照片，
1: 这么多年过去了那照片依然还存在在您的云电子档里，
0: 对对，因为我们没舍得把它删了，因为对、
1: 哦、那是您最初的客户，
0: 对对对，最初那些客户每年都有好多人，每年可能有十几二十个这样子会来下载，
1: 现在还在下载
0: 、嗯、但是那时候我都设计费用的，当时费用我设计了8块钱，然后你只要看到那个收费里面有8块钱的、啊、就是那时候的
1: 原始客户
0: 啊，对啊，我就会赶紧跑进去看一下这是哪一个人啊，就有些时候就会觉得哦，当时我们就是在那个地方拍照的也挺有意思的。
1: 刚开始在玄武湖拍是哪一年？
0: 2013年吧，2013-2014年吧。
1: 2013-2014年，就是您创业之初。
0: 对对对。
1: 那今年是2026年，过了12-13年了。
0: 对。
1: 然后在今年的5月份，我们又来到了浦口站这个地方。您拥有了自己的火车头车厢，我知道它有一个特别浪漫的名字，叫做老站背影照相馆。
0: 对，老站背影照相馆。
1: 现在的这个照相馆和当初玄武湖的照相基地会有什么区别？您为什么会看上这个地方？
0: 当时玄武湖给我们的是一个几个花车，然后一个木屋啊，当成我们的操作的基地啊。那这边它是一个完整的火车车厢，它有一个完整的火车车头，虽然车头里面的内燃机已经拆掉了，但是它外观是好的，虽然有点斑驳，有一点老旧哈，比较老旧，但是它是一个机能很完整的地方，所以我们把里面打扫布置了一番啊，做出一个绿皮火车主题的摄影棚，叫做老站背影照相馆。那这个照相馆呢，对于我们这个项目这个公司哈，有几个我们认为一定要达成的目标。因为我们在玄武湖之后到我们进驻这个浦口火车站文化旅游园区这段时间，我们是没有自己的基地的，我们都是在公司上班，然后开发软件，开发软件之后呢给我们外地的游客去使用。顺道一提，就是我们现在景区使用我们的软件的景区大概有30个，都是收取服务费的方式来做。但其实收取服务费在他们这个景区拍摄的这个收入比里面呢，可能占2%、3%，可能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比例，可能最多不会超过5%吧。你超过5%，人家就不干了，他们宁愿去找更复杂、更不靠谱的软件，但是更便宜的。
1: 便宜，对。
0: 所以大概不会超过5%。所以我们一直在想，如果我们能够有自己的点。但虽然火车站这里的人流量不是那么多，那每年总有几天是高流量的，那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是可以有一个基地来测试哈，测试我们的软件，当我们有新的需求，就客户有新的需求，有新的功能的时候，我们必须有一个能够实地能够去测试的点。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点合适，然后他不会那么忙，
1: 嗯，
0: 他也不会那么不忙，对吧？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

0: 可以把我们的想法把它放进来，所以我们一开始进驻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在测试新的功能了。
1: 你看哦，这个景区就有这个好处，很多人看到这个就是会希望来这边拍一张。每个季节我们都放了特殊的牌子，像这个是快乐儿童号，然后这是六一儿童节放的，然后母亲节、劳动节我们都有放这些车头标上去。然后这是我们的火车，这个是我们的另外一个宝地，还没有开发的宝地，就是驾驶舱。我们已经计划把这个驾驶舱打开，我们还没清洁，那灯锁已经锁上了哈。我们可以从这边打开，就可以上去拍摄驾驶舱的一个地方。然后这个都是我们的工作场合，那 后面那里有一个秘密基地，是这周边唯一一个拍铁轨的地方，有大概有个六七米的铁轨可以拍，那整个车厢都是我们的拍摄的天堂。
2: 那天张文和带我仔细的参观了他的老战备影照相馆，还去他的私家取景点探秘。对于浦口火车站历史文化街区的各个网红打卡点，他可谓是轻车熟路，如数家珍。于是我也很好奇，张文和为什么会选择浦口站作为摄影基地？在台湾出生长大的他，难道也是受朱自清散文的影响吗？您是怎么了解到我们南京这个浦口站？最初知道它是因为朱自清的背影吗？
0: 不是，
2: 不是，
0: 不是。这个浦口站其实是远一点哈，要谈我为什么要到住在浦口。其实我是住在江北新区，江北新其实浦口跟江北新区有些时候是分不开的啊。
2: 对。
0: 那我是住在江北新区的，一直都住在江北新区的。当时有江陵，有江北新区选。那我选择江北新区，
2: 为什么？
0: 当时啊，就是那么多年前，江陵是比较人烟稀少的感觉。嗯、首先，我就觉得这样，那时候我没有车，我觉得我在那边交通很不方便，那我就觉得往北走，往北走呢，在市区的话又觉得有一点太拥挤了，当时在玄武湖的时候，我们是在那边有租的房子啊，后来选择过江，过江之后才发现，哎。这个地方不错，尤其那我们住的地方，我们在弘扬广场那附近落脚了。那附近其实没有什么景区，但是弘扬有一个摩天轮，我们就想说是不是跟摩天轮合作等等等，透过很多的这种分析嘛哈，但是一直都没有什么成功的案例。去年我们无意间就走到这江边来，因为江边那很棒的一个休闲的长廊啊，就整个江边，就长江边上是很不错的一个地方，我们常来走。有一天看到，哎，这里怎么这么多人？才发现说这里有一个景区新开的，其实他们是在2024年的年底才开始的这个景区。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应该是在四五月的时候，也就是人最多的时候。后来我们进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人已经慢慢少了，但是人少并不能浇熄我们的热情嘛。我们觉得我们还是需要一个点，而且这个点的人流量可能合适，所以就不会，我刚讲了，不会太忙，也不会太不忙，
2: 是
0: 啊的这一个状态。
2: 它有流量，但是又不是那种大热的观光景点。
0: 对对对，因为如果假设一个景点它的人流量非常多，多到我们可能每天都忙不完，虽然现在还找不到哈，但是它可能会让我们把重心一直就绑在这个拍照上面，而不是在技术开发上面。
2: 对，那就变成一个服务点，而不是一个技术深度挖掘的一个公司。
0: 对对对，所以当时也是觉得可能可以尝试一下。
2: 嗯，
0: 那再加上因为招商的缘故嘛，他们也对我们也比较礼遇啊，哈，
2: 嗯，
0: 这很礼遇，所以我们觉得哎，可以进来尝试一下这样。
2: 对，在这个浦口火车站历史文化街区里边，能够有一个自己的火车头，还是一个老火车头，其实是一件还蛮有标志性的一个事情。
0: 对，是很特别的。我相信我是少数的幸运儿之一啊！哈，
2: 嗯，
0: 全国各地有很多火车头，也应该有很多火车头是对外承包的。但南京现在可能有两个，下关好像有一个，有另外一个在做啊，但是它可能不是相馆，它是做餐饮类的。但是我是唯一一个

0: 在南京的照相馆，也就是绿皮火车主题照相馆的主理人。
1: 对，
0: 我觉得挺有与有荣焉的感觉。
1: 而且这个站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啊、影视史上，它都有独特性，
0: 而且很浪漫的一个点。唯一的期盼呢，其实就希望这个景区的管理处或者是这个江北新区的领导们能够大力的扶持这整个周边哈，不是只有一个景区，因为一个景区起不了大风浪的，它一定是整个周边一起起来，然后让我们在未来的这个几年时间，这个景区能活起来，然后在活起来当下，我们也把我们想要做的技术开发把它完成。
1: 那张总，您在我们南京创业生活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哈，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这种感受，会是什么词？
0: 创业啊，应该讲就是说痛苦并着快乐的一个感觉。
1: 嗯，
0: 有痛苦，有快乐，有成就感，有失落感。所以创业其实是一条不归路，以前人家说创业是不归路啊，都无法体会，现在终于知道了，创业其实真的是不归路，而且是很痛苦的。但是每个阶段在达成的时候，你会觉得哎，那成就感出来了，也觉得挺好的。举例就是当公告说你的公司获得的2025年国家高企的资质认证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好多人写恭喜的邮件给你，或者有这个微信给你恭喜，因为他都比我更早知道，那就是一个成就感。当一个专利授权的时候，你会觉得哦，这是很快乐的时刻。那也有痛苦的时候，包含很多挫折，新增客户也可能会流失等等等的，这种痛苦都在。但南京呢，我在这边十多年也有交到很多的朋友，这朋友有些是台湾的朋友，有些是大陆的朋友，当然大陆的朋友多过台湾的朋友，这是肯定的。那这些人都给予我的很多帮助。而且南京啊，好多人说南京的就业的环境一般啊，不能说不好，就是一般。但是从我一个十多年的经验的新南京人来看啊，我是觉得领导们已经做得够好了。首先对于台湾人，我们先不讲外资啊，其他外资，但是台湾人的投资算是外资的一种嘛哈，他们对外资是非常非常欢迎的，这是一个。对于台湾人可以享受所谓的同等待遇，这也是南京做得非常好的一个地方。还有南京跟台湾本身的一个历史连结也是在的哈，所以我觉得创业在南京对于台湾人来看是一个非常好的出发点。那我自己有参加一些团体，包含台协，台湾人创业的协会嘛，台湾创业协会啊，也认识了一些人。那这些人在往外扩，所以如果要到南京来创业，其实没有像我们十几年前那么困难，起步会非常容易，因为有相对应的部门，相对应的创业空间可以供台湾人来选择。那我自己呢，本身就喜欢历史的东西，所以南京这个这么多朝的六朝古都，可以发现很多历史的遗迹，还有历史的建筑，还有因为这些古迹建筑而生成的景区景点，都跟我的工作有关系，所以我觉得挺好的。还有南京其实现在大概有900多万的常住人口嘛，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值得开发，这也真的值得开发。我是从台中来，然后我也一直邀请我台湾的朋友、台湾的亲戚来走访。今年4月份，我的妹妹就来了，她也大开眼界，她第一次来，我带她去南京很多地方看，她也是睁大了眼睛，发现南京真的跟她想象中不一样。她虽然花的时间不长，但是她回去以后跟我讲说，她觉得大陆太好了。难怪你会喜欢大陆，这个是对于他来拜访南京的一个总结。他的出发点很简单，首先吃的他认为很合适，口味合适之外价格合适，然后再来就是他的旅游景点的一些招待啊、门票啊，他觉得 可以，唯一的就是觉得人太多，排队太时间太长，大概是这样子。所以我一直在私底下就透过自己的朋友圈或者是关系网，就去推广南京吧。这只是我能做的一小部分的贡献，大概是这样。但是这也是为了在跟朋友谈当中有一点谈资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好的一个点，多了解南京，多了解这边的历史，包含我现在入住这个地方，对不对？其实我就会去多了解朱自清。虽然我们小时候在台湾学过朱自清的背影的这个，我那边还带了两本台湾版的繁体版的那个他的散文集，多去了解。因为我认为作为科技人之外，哈，开发这个软件之外，如果我是一个景区摄影师，我必须成为一个很好的导游，因为你必须了解这个景区，然后才可以给游客更多的指导跟引导去踩点。
1: 嗯，
0: 这个是我的对于我的职业的一个尊重。
1: 所以您现在已经是一个骄傲的新南京人了，
0: 应该可以这样说，而且是个快乐的南京人。这样说好了，我把自己定义成一个具有台湾血统的新南京人，带着科技的梦想，希望能够带领或者扶持或者是帮助同行，而这同行定义非常狭窄，就是景区快照行业的这一帮人一起对接现代科技，就是我的自己的定义。

采访结束后，张文和还是和我聊了很多关于他对于行业未来的解读，他接下来要开发的文创产品，甚至是他在南京读着普通公立学校的孩子。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他说的那个自定义快乐的南京人，那种对南京发自内心的喜爱，对事业充满干劲的期待，让他散发着无尽的信心和活力，把爱好与技能结合，深耕专业领域，追寻快乐人生。张文和的世界里，既有月亮，也有六便士。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

0: 着着用华丽辞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1: 走走逛逛，
0: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我是南靖少年交警队队员杨小希，守法遵，知礼让，乘车系好安全带。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安全文明。

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1。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淘驿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之极，优雅之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情怀，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1。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只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十庙口，再到白子亭，清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

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堂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Go go go， 出发咯。
4: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邓超。
5: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6: 爱上一座城市，
7: 轻松的音乐脚步，陪伴热爱早起、热爱生活的朋友，一路快乐同行。
6: 爱上一个声音，
7: 用音乐放松心情，用资讯补充能量。
6: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2: 领先解决，快乐出发。
8: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的好朋友吉克隽逸。
9: 南京城的早高峰，
10: 哎，老板，来碗馄饨。
9: 有个声音始终相伴，
11: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9: 上班路上，树苗们一起欢笑，一起感动，一起成长，互帮互助。欢迎进入全国年度影响力广播节目
2: 《快乐
9: 快乐上班路》，有请全国十佳广播主持人阿树。
12: 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
5: 早上7:02，6月15号，星期一，又是一周新的开始了。这又是六月份过半的象征，也就是说六月都过半了啊！希望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在平凡的日子里头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这里是 FM997 金陵之声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小朋友们的快乐上学路。在这里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大家可以一大早来的时候呢，就是咱们都是早起的人，对吧？不管你是上班还是上学，都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天互动。我把互动平台在这个时候已经全部为大家打开了，你可以通过发信息的方式跟我说早上好，跟我聊你每天的心情，以及过去的这个周末你是怎么过的，都可以发过来。然后呢，也可以在7:30的时候打热线，哎，我们热线电话在7:30的时候为大家开通，小朋友们、大朋友们打进电话来参加激情60秒的环节，给你们60秒的时间出一些常识题，看看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能不能把题目答对。电话号码是84652997，84652997。一大早起来，像 H 啊、珊珊啊、无边无际啊这些老朋友都来了，那么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随时跟我们保持互动和交流。有什么想听的歌，这个时候可以发过来，周末的经历发出来，早晨起来什么样的心情发过来。阿树坐在这里，我坐在这里和你一起聊。今天2个小时依然有固定单元，有扫扫南京、激情六十秒、阿树脱口秀，还有阿树早读，满满当当的各种各样的环节啊。我看到5291给我发了一张照片，上面写着阿树早上好，周一早安，放的是荷花的照片啊。据说现在玄武湖的荷花已经渐次盛开了，大家可以到很多地方去寻找夏天的一种象征，就是莲花的美好。同时也提醒各位啊，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成为生活中的好朋友。有很多人问说，我为什么要加你的个人微信啊？那肯定好处多多了，除了可以赶紧锁定最后几席跟阿树暑假出去玩的名额之外，还有很多的福利要送给大家。那么出去玩呢，就是刚才邓超所说的那段话，快快仔细听好了。
3: Go go go， 出发喽！
4: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邓超。
7: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5: 我们是7月24号出发，12天9晚，然后呢，价格还便宜，20000出点头，所以去欧洲的性价比之选就是跟着阿树，在7月24号出发去 go go go 去欧洲啦啊！所以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家里面是不是都安排的差不多了？可以考虑安排暑期的旅行啦。那么大家要报名的话呢，加阿树的个人微信，跟阿树说我要咨询一下，我把详细的行程发给你，你研究研究，然后决定什么时候交钱报名儿。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另外加我的个人微信啊，还有这个福利，就是最近正好在做黑枸杞原浆的活动，一年呢我是觉得一定要有一次大规模的大力的去推广我天天喝的那个黑枸杞原浆。我觉得这是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能够给予大家的诸多正儿八经的福利当中的一种。因为像我天天都喝，你就可想而知这个黑枸杞原浆质量或者说效果是真的好，因为它的原料表只有黑枸杞原浆，而这款黑枸杞原浆是由宁夏中宁来背书的，宁夏中宁是专门做枸杞的一个宁夏的国企，那你说这个品质啊，那肯定是毋庸置疑了。那么江苏广电内购平台卖的价格又在全网找不到第二个了。平时他们卖个8盒啊，一盒是7袋，是一周的量，卖个8盒卖200块钱，怪都觉得自己不得了了，谈到了天下最低的底价。可是我们8盒呢，在江苏广电一直是189，八盒就是。不对，我们是10盒，还不是8盒，我们是10盒，是10周的量，将近3个月才189。而最近在做活动，最近是10盒是169块钱，20盒是328块钱。你说说这个多好啊！那么黑枸杞原浆对我们的身体有多好？肝、肾、花青素之王，那是维生素 C 的几百倍。就是喝，长期坚持喝的话，你这个气色。对吧，这个状态，这个增强免疫力，改善睡眠等等的好处太多了，不需要我多讲。尤其是男同胞们啊，这个黑色的东西补肾，对吧，对肾多好。还有花青素之王，对于女同志来说不得了，对不对？所以像我呢，我当时就是买的是99五盒的那个，就是一个多月的量，喝完之后我就知道我得天天回购。所以最近在做活动啊，就是在活动，就是只要你家里面有这个黑枸杞原浆，你拿起来跟着黑枸杞原浆拍张照片发给阿树的这个个人微信，说阿树我喝黑枸杞原浆已经多久了，随便发一个什么内容就行了，就算打卡成功。最近就是6月10号到6月21号都是这个活动，只要打卡成功，只要你发送成功了，收到了啊，就可以抽奖，100%中奖。哇哦，实物奖是黑枸杞原浆一盒，是7袋，1袋是1天啊。所以大家不管是接下来买完之后参加我们这个活动，还是你之前已经买过了啊，参加活动都可以来。大家把我的微信加起来，跟阿树说我要买黑枸杞原浆，这样就可以跟我一样，每天都能喝到黑枸杞原浆。这比你泡枸杞好多了，而且这个黑枸杞原浆花下来1袋1天才1-2块钱，不划算吗？非常好，对身体啊，这比很多保健饮品都要好，都要靠谱啊。所以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来了解一下，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可以找到我。我看到5291发来的照片，说是他一大早啊，周六一大早就去那个莫愁湖上河了，所以周六的时候莫愁湖的荷花就开得这么的漂亮，再加上玄武湖，所以南京啊夏天赏荷的机会又来了。白天大哥早上好，香雪伦早上好， Kitty 也发了一个，这个是盆栽的荷花的照片，这应该我没看错的话应该是某个寺庙里面的场景吧，这是在哪儿？是一个大的啊，就是一个缸，这个缸呢当然是中国那种瓷器的造型啊，这个缸里面种着缸栽， 荷花，小小的荷叶，大大的花，这可能是优良的品种，非常的好看，这就是夏天的味道啊，对不对？所以荷花来了，我们要听一首跟荷花有关的歌，但是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

0: 荷花只能听荷塘月色吗？好像只有荷塘月色，荷塘月色太老嘞，你听一段吧，好不好？听一半，听一半呢，和大家在这旋律熟悉的感觉当中找寻这个夏天。然后你们别忘记继续参与我的节目啊，给阿叔发信息说早上好，或者是想听什么歌都可以发过来。参与节目的方式我得说呀，
1: 一段时光缓缓，
0: 大家可以来到江苏广播官方 APP 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大蓝鲸这个 APP 首页点击主播号，找到精灵之声阿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

0: 秦叶说：“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池中鱼。”什么意思啊？啊，鱼塘的鱼是吧？是不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关系啊，太快的关系会有危险，太慢的关系会断了弦，是吧？有的人又当备胎又当鱼啊，典型的输家。这首歌叫《荷塘月色》，夏日傍晚的荷塘有萤火虫，有星光，还有凉爽的风，还有一个记忆中的人儿。有什么歌能够代表你的夏天呢？都可以来参与节目跟我聊天打招呼。大家可以来到大蓝鲸 APP 首页，点击阿树的主播号啊，点击主播号找到阿树，然后就可以点个关注参与我们的节目啦。天马行空早上好，说阿树早上好，想听一首将永恒的有移动的心，将永恒，你这个普通话那叫姜育恒，姜育恒，姜育恒，哎，是叫姜育恒吧？移动的心叫异动的心，你这歌点的幸亏我知道，你没有一个字儿在点子上，真的。H 也在喝我们的黑枸杞原浆，一大早起来先喝一个黑枸杞原浆，这东西真的特别好啊！看到这个熟悉的包装，我觉得特别亲切，因为我每天都会喝。来吧，我们一起扫扫南京。
1: 有一种女人叫潘西，
2: 有一种大方叫 Kate，
1: 有一种自信叫 Emma，
2: 有一种本事叫 Les。
1: 我们不是一般人，我们是。

骚难尽。我们一起来走到南京，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今天南京是多云到阴，最低温度21度到22度，最高温度30度到31度。其实夏天一般来讲是多少度以上才算是非常炎热，是35度以上吧，对吧？像30度31度都还好。这个周末的时候，很多朋友都已经开始约我去玩水了，他们要去什么溯溪呀、去桨板啊、去漂流啊，我说你们是疯了吗？这个天儿不冷吗？我是觉得还没到时候。不过未来几天呢，最高气温都在31度左右，大家还是要防暑防晒，及时补水。今天是6月15号，这周我们就迎来端午小长假。哎，这周的上班时间有变，你们知道吗？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还不知道，这周其实我们只要上4天班。哇，一下子知道这个消息就觉得心情好好哦。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假期是6月19号星期五到6月21号星期天，连休3天不调休。但是呢，端午节高速也不免费啊。那么不调休呢，也就是说这周四上完我们就正式的放假啦。所以这周上4天班，大家端午节出去玩准备好了吗？啊，有没有准备好啊？如果端午节不玩，把钱省下来，我们就去参加7月24号、25号的这个匈牙利、奥地利、捷克的3国漫游呗。这其中还会涉及到斯洛伐克的首都，我们也会去走一走、玩一玩，沉浸的是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邂逅奥地利的典雅、捷克的童话、匈牙利的温柔。全程我们住得好、吃得好、玩得好啊，一价全含。这里头有很多亮点，又是艺术博物馆给你们特别安排咯，又是全球排名前10的动物园给大家安排咯，甚至还安排了奥特莱斯的购物，潘朵夫的奥特莱斯，欧洲的这个奥特莱斯，我们可以把想买的东西忍一忍到那边去买啊，未来一年都买好，价格又便宜啊，质量又好，品牌又好，那真的是很划算，就光买东西可能都省钱，是不是？所以大家如果要报名的话，最后几席名额了，大家如果感兴趣抓紧时间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和报名。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可以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朋友的留言。 Kitty 说，这是我的宝贝周末完成的美术作业。哦哟，你有没有出手啊？是他自己一个人完成的吗？这也太棒了。这个是小飞马吗？这个很熟悉的一个卡通的人物，或者说一个形象，是小马啊，不是人物，很可爱。他什么时候能做一个送给我呢？这个挺好看的啊，特别美啊，大家可以来参与一下啊，周末都干嘛啦，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另外我提醒大家啊，各位家长朋友们，周末的时候有空可以来参加阿树线下的免费的活动。我们这次的活动又定好了28号，28号应该就是端午回来的一个周末，对吧？28号星期天下午，我们将会有一个文武小树苗功夫出彩娃的这么一个活动，就是免费的活动。我们特别感谢石林家居艺术中心为我们提供场地、舞美以及现场的奖品啊，不管是伴手礼啊什么的。江苏广播为大家准备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盖章的那个证书。然后你们只要报名就行了啊，30个娃，我们报名参加的话，现场可以得到什么呢？报名可以有证书，报名可以有这个伴手礼，现场互动可以奖品，然后呢，现场会有2堂这个免费的课上啊，一个是由著名节目主持人阿树为大家上的朗诵公开课，孩子们可以在现场啊，就是大大方方如何找到这种大大方方、利利落落的在舞台上的感觉，可以朗诵啊。阿树稍微指导一下那种的啊，特别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把我们节目的冠名商啊，或者冠名的这个品牌啊，就是我们的燕青功夫会馆的教练啊、馆长亲自
带到现场，还有他们馆里面的小朋友，一个是给我们表演啊，还有一个就是给我们教一些实用的招数，我们现场一起来学一学，这都不要钱。哎，所以这个活动呢，文武都有，文是我，武是燕青功夫会馆，所以大家这个活动千万不要错过啊，这个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来报名。听到之后加阿树的个人微信，你说阿树我要参加28号的活动，我就把那个群推给你，你进了群之后就算是报名成功了，我们会提前一两天会接龙，你要去就接龙，如果你当天没时间你就不接龙，但是你一定要先进群才能够把名额给锁定，好不好？记住了，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如果你之前加过微信了，这个时候也可以发信息了，阿树我要参加28号的活动，把名额锁定，真的是挺好的啊。28号我到时候请那个燕青功夫会馆也多带一点树苗专属车贴来，现场给每个家庭也发一下树苗专属车贴，我好想把我的车贴推销出去哦。我希望南京城到处车子后面都贴着阿树的树苗专属车贴，这多好啊，是不是？本节目感谢燕青功夫会馆冠名播出。来继续扫南京，南京中小学的放假通知来了，暑假秋假都在路上啊。看了一下第二学期的校历，2026年全省中小学将会在6月中下旬迎来期末考试，拟定

7月1号放暑假。南京休假3天，秋季10到11月之间。妈呀，不会跟那个国庆节在一起放吧？那放的时间也太长了。然后各区教育部门会在秋季学期开学之前向社会公布到底秋假哪一天放。端午近在眼前，暑假已有盼头，秋假也陆续就位，大朋友和小朋友的快乐都在路上了。大人说也未必就是快乐吧，真正的快乐还是应该暑假的时候啊，大人们把这个把那个叫什么年假请起来，小朋友们正好有暑假，这个时候一家人和和美美乐乐呵呵的跟着阿树一起去欧洲玩一趟，后面秋假去家让他上学去吧，让他去什么上个辅导班啊，才艺班，就是学学才艺什么的都挺好。全国首个宁小智2.0发布了，这是南京市学前教育智能体叫宁小智2.0的发布已经出现了。新版本在全国学前教育市级智能体当中率先增加了幼儿心率实时监测、实时教研两大核心功能，同时成为了国内首个部署于市级大数据局政务云平台的学前教育智能体。可以说宁小智算是发展迈上了快车道了，这也标志着南京在学前教育阶段在这个数字化领域啊，走在了全省乃至全国的前列。另外南京新增了一个沉浸式的生活街区，就是江宁东山街道的原上新亭大厦，后续会转入外立面的施工、内部装修以及设备安装阶段，但是开业早，哎，到明年这个时候差不多可以竣工验收，10月份开业啊，这个比我们南部新城那个万象城还要晚。金陵万象城到底什么时候开业？快点开业，着急死了啊！每次现在逛街还往新街口跑。另外交通道路方面啊，建宁西路过江通道东延线有了最新进展。建宁西路过江通道东延工程下穿一缝门管木结构法段正式封顶，这说明呢国内首创的双层矩形管木，它这个结构的施工是顺利完成了。哇，好专业的词汇。反正就是这个项目建成之后啊，会有效缓解过江通道的车流，大幅缩短江北新区到中央门片区的通行时间，进一步完善南京城市快速路网的体系，让周边的市民出行更加便捷。另外苏超南京队对阵淮安队的比赛6月20号啊，这个我看啊，19、20啊，端午期间大家赶紧去抢票了，抢到了端午节就可以去看苏超比赛，依然在苏福办 APP、 支付宝苏福办小程序和微信苏福办小程序这样的一个省足球联赛预约购票平台进行预约，6月15号8点截止预约，预约结束之后由公证机构摇号确定中签结果，中签和候补中签市民将会收到短信提醒，6月16号晚上8点开始，市民可以登录预约购票平台查看中签结果。挺好的啊，如果说你端午没什么安排，你不妨去试试手气，如果能够成功，哎，你端午节最起码可以去体育场看一场苏超比赛，也不蛮好的嘛，对吧？好的，来听歌。刚才有个朋友说想听姜育恒的异动的心，这是天马行空来推荐的，我们马上送出这首歌。其他朋友有没有想听的歌也可以这时候发过来，我们在节目当中尽可能的为大家安排。参与节目的方式，大蓝鲸 APP 首页点击主播号，找到精灵之声阿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了。曾经

0: 真的很难不怀疑我们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里卡诗洗发水的真假问题。你像黑钻1000毫升的才卖300多块钱一瓶，而官网250毫升的都已经300块了。那再次郑重声明，保真保真保真，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可以提供手续检测证明。大家现在就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银江南精选去下单，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还有两款粉色的元气浆以及绿色的双重功能。如果没有特别的头发问题，大家随便拿，卡诗真的很好用，每一款都很好用。如果你的头发特别的干枯稻草，闭眼入卡诗黑钻，蕴含海源珍稀成分，滋润效果好到被网友称作枯木回春。像很多女生染烫多的头发受损，一折就断，完全没有光泽感，这种情况就一定要选择修护的黑钻了。不过官网确实贵啊，250毫升也就是半瓶矿泉水的容量吧，就得300块了，所以好多人都去买小样。其实小样的真假真的很难保障，不如直接进入微信的小程序银江南精选，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才399，买2瓶才599，简直是值爆了。闺蜜一瓶，自己一瓶，妈妈一瓶，婆婆一瓶都可以。被叫做洗发界的爱马仕的卡诗送出去真的太有面子了。其他的两款也有搭配，价格更便宜，赶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银江南精选去看一看吧。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早高峰出行，关注孩子健康成长。这里是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节目。很多家长担心孩子体质弱胆小不会自我保护，燕青功夫会馆开设少儿武术专业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零基础可学，安全无对抗，提升专注力与意志力。现在预约免费领取两节体验课，南京同城八馆火热招生，详询电话18013800515，18013800515。燕青功夫会馆，守护孩子健康成长。想让孩子强身健体，远离手机，自信勇敢吗？燕青功夫会馆专注4至16岁少儿武术与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专业教练，安全教学，因材施教。现在拨打18013800515即可免费领取两节体验课，八馆同步火热招生。燕青功夫会馆，让孩子文武双全。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多瑙河漫过岁月，东欧的浪漫正缓缓苏醒。7月24号，跟随主持人阿树，开启12日奥杰匈三国漫游，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邂逅奥地利的典雅、捷克的童话、匈牙利的温柔。精选行程，一价全含，电话详询0258542000818658651876。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

0: 娘们上班要记得吃早饭哦。Good morning！
1: 小朋友们的笑声真的很治愈，很让人开心。周末过得怎么样啊？周末干嘛啦，可爱的小朋友们？
2: 心里种下一颗种子，
1: 哒啦滴哒啦。六月十五号星期一，阿树哥哥继续坐在这里，透过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正在为你直播送出快乐上学录之逗娃热线。激情六十秒开始啦，会请大家打档，答错咱们就算是学习了一个新的知识，对吧？挺好的。所以大家都这时候摩拳擦掌试一试，我觉得勇气大爆发最重要，答对答不对这个不是特别重要，重要的是小朋友们有没有勇气，有没有胆量敢打电话进来跟阿树聊天，能在广播当中大胆的清脆的响亮的表达自己，展现自己，表现自己，可以吗？啊 ，OK 蹦是什么？
0: 勇往直前的勇气。
1: 哎，勇往直前的勇气有没有？有的话，这个时候打电话84652997，84652997。本节目感谢燕青功夫会馆冠名播出。燕青功夫会馆是2011年创办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他们的馆长叫杨燕青，是八极拳第九代、螳螂拳第十二代的传人。当然了，他们还有好多好多的这个教练，有少儿武术、竞赛武术、少儿太极、少儿散打、成人太极、成人散打，就连体育升学考试培训班都有。哎，咱们说听到这个消息，听到这些个领域，有没有一点兴趣？有一点点兴趣的话，你都可以找个时间去免费上两节体验课，然后也可以来报名和参加，好不好？去到南京八家燕青功夫会馆任何一家都可以免费领取我们的树苗专属车贴。当然了，有很多小朋友说，还家长说我特地跑一趟不一定，哎，但是28号阿树哥哥的线下活动，一是可以见阿树哥哥，二是可以在现场拿证书拿奖品跟阿树哥一起玩，还能学到东西，顺道可以了解一下燕青功夫会馆也是可以的。因为呢，28号线下那场活动，我把燕青功夫会馆的教练还有学习的小朋友们也会请到现场给大家表演一下，同时也请各位啊，也请各位我们现场去学一学招数，看看这个有没有谁学得会的，学得会的我们给大家送奖。哎，燕青功夫会馆那个老板啊，创始人小 M， 你到时候现场你也带点东西来呗，带点奖励的给那些厉害的家长和小朋友，好不好？我们也会给大家准备伴手礼，准备这个奖品，还有这个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盖章的证书。我们也特别感谢石林家居艺术中心对我们28号线下的活动的支持，是周日的下午，免费报名，免费报名啊！这个时候正在接受报名当中，大家抓紧时间把这个名额给抢到啊！听到了，赶紧的啊，跟阿树说，阿树我要报名28号的活动，我们小朋友都会去现场一起玩，一起见证成长。那么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来报名，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希望28号见到可爱的你哦！之前打电话跟我约好了，说一定要到现场的，记得要去啊！然后抱上我的大腿，跟我说我就是电话里的那个谁谁谁谁谁，谁谁谁啊！哈，都有自己的小名啊，还有这个小绰号，不对，艺名，不是绰号。好，这个时候我们来试试看啊，有没有谁小朋友胆子很大，已经打进电话来了，84652997。
3: 早晨上班路，答题醒醒神，各位树苗又到答题的时间啦，和我一起开动开动脑筋吧。大家好，我是韩雪。
4: 脑洞大开，
5: 拼智慧，全神贯注，
4: 比速度，激情六十秒。
1: 我来试一试一号线上这位小朋友啊，是不是小朋友？还有他的声音够不够清脆，够不够响亮？早上好，
6: 阿树哥哥，早上好。
1: 哎呀，声音真的很清脆，很响亮。你的小名叫什么？有没有小名啊？
6: 有。
1: 你叫什么啊？想一想，我的小名叫。我的小名叫小丫
6: 头大宝贝
1: 啊，好、哦，你小名叫大宝贝，我还说你是小丫头，其实是大宝贝啊。大宝贝，你们家有几个宝贝啊？
6: 一个。
1: 就一个，就你一个小宝贝是吧？
6: 对。

0: 哦，那你几岁了？你现在？
1: 八岁
0: 啊，上几年级呀？
1: 现在是二年级。
0: 现在是二年级，然后你是哪个学校的二年级学生啊？
1: 南京理工大学实验小学。
0: 哦，理工大实验小学的同学，好，那我问你，过去的这两天周末你干嘛了？你还记得吗？今天是星期一，对吧？过去两天，一个周六，一个星期天，这两天你干嘛了呢？嗯，他妈妈帮他回忆一下，或者他们家长帮他回忆，你都干嘛啦？你想想，就是玩。
1: 周六我去体育公园玩的。
0: 周六去的体育公园啊？
1: 嗯。
0: 体育公园在哪里啊？你给我介绍一下。是不是在紫金山那里呀？
1: 嗯。
0: 哦。
1: 对。
0: 体育公园好玩吗？
1: 好玩。
0: 真的啊？那我还没去过的话，你要跟我介绍的话，你觉得体育公园有什么好玩的？
1: 嗯，就是呢，走进去的话有一个大的。很大的草坪，然后呢，再往前走，走到那边，有一个路口，然后走进去的时候，就里面就会有一个石头那路就可以走，然后里面还有个沙滩。
0: 啊，有个大草坪，还有个大沙滩啊！我第一次听说体育公园还有沙滩。沙滩有，那沙滩就只有沙子，没有，有海吗？有湖吗？
1: 有水的，有湖的。
0: 哦，哎呀，那你在那玩沙子了吗？
1: 没玩
0: 啊，
1: 没带
0: 东西，就是看到了，在那玩了一下，就是看了一眼，是吧？
1: 嗯。
0: 哦，谁带你去的？
1: 嗯，妈妈。
0: 就妈妈一个人带你去的是吧？
1: 对。
0: 啊，那你跟妈妈怎么想起来突然间要去这个体育公园玩？是因为离你们家近是不是？
1: 对。
0: 哦，那去玩体育公园就是去逛逛咯，逛完就回家了是吗？
1: 不。
0: 哦，那干嘛啦？
1: 玩一个泡泡。
0: 啊？什么？
1: 玩一个泡泡，就那边有摆摊的。
0: 哦，有摆摊，那个好多人卖东西给小朋友。你买了一个泡泡是吗？
1: 对。
0: 那个泡泡是，就是那个泡泡是用嘴巴吹的，还是拿手在空中挥舞就能出泡泡啊？
1: 挥舞的。
0: 啊，一挥就有泡泡。
1: 挂的那个电的。
0: 有电的啊？
1: 啊？
0: 是什么电的还是什么？
1: 不是，就那个大的。
0: 哦，大的。
1: 你装上电的，就那可以。
0: 哦，那不是一挥手一挥，好多泡泡就在空气里面出现了吗？是吗？
1: 对。
0: 好美哦！那你买的那个泡泡有没有拍照片啊？
1: 有。
0: 啊，行，太好了。那你看你这个周六去那边了，那你28号那个周日可不可以来见阿叔哥哥呢？你跟妈妈商量一下，就妈妈你抽点时间。啊。没听懂啊？
1: 什么意思
0: 我就没懂，就是我约你和你的妈妈或者你的家人一起跟阿叔哥哥去学习朗诵，然后学习武术。我们现场一起玩，知道了吧？就是可以见我啦。嗯
1: 啊，我知道，但我周日没空。哎，我周日全是课，我就难免周六。
0: 哦，
1: 下午3点有空。
0: 哦，太遗憾了。太遗憾了，那就下次我们再约好吗？
1: 啊
0: 啊，好。小 M 说了，我去，我要进群，那你抓紧时间，你给我发信息。好的，那这个时候7:40，我们要请这位小可爱大宝贝来答题啦。今天谁帮你答题？是不是妈妈呀？好，看看你们俩能不能把题目答对，请听题。Ready, go! 文房四宝当中的湖笔，它是产自哪个省份？我记得湖笔好像是湖州的，湖州的个毛笔。嗯，毛。

0: 时候并了他一个机灵。我印象很深啊，时间过得真快，一眨眼15年过去了。我和萧亚轩应该还都是那么年轻好看吧。年轻好看有的时候是需要一点付出的啊，除了要瘦，除了要运动，保健也很重要。我跟你说，最近我们那个黑枸杞原浆不在搞活动嘛，好多人都囤了，都囤了货。这个活动到21号，朋友们千万别错过啊！就很多朋友可能还不知道，阿顺每天一定是喝这个黑枸杞原浆的。这个是我们江苏内购平台从搭建到现在为止，我基本上一开始就选定了这个黑枸杞原浆，然后一直在喝。我想我当时喝的时候，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白头发怎么多了呢？我觉得白头发多呢，肯定就是肾气不足的一种表现。黑枸杞原浆肯定对肾好，哎，对吧？所以我就买了。哎，喝着喝着发现真的有用，哎，真的效果很棒，哎，然后就一直喝。喝完之后坚持喝，我再查了一下，黑枸杞原浆它对肝、对肾啊，包括它是花青素之王。这个是维生素 C 的几百倍，所以大家喝完之后气色好，皮肤好，精神状态好，还能调节免疫力，改善睡眠，好处太多了。所以我就一直喝一直喝。那它是宁夏中宁背书的一个黑枸杞原浆，你想它的配料表啥也没有，就是黑枸杞原浆。宁夏中宁是专门做枸杞的一个国企，它来背书的这个黑枸杞原浆，你算算看，肯定是好枸杞，哎，好原浆，哎。关键当时买的时候便宜啊，当时还有3盒装什么的，现在都没有了。5盒装99块钱，其实也不贵，1盒是7袋，1袋是1天，那个淡淡的清甜的口味，你算算，1盒1周的量，5盒就是1个多月的量，1个多月才99块钱，是不是很划算？好多人先买这个，他要先试看有没有效果。哇！你像我们这种，就是哪个划算，哪个买的多越划算，我就买哪个。我现在都是20盒一买，20盒才328，20盒就是20周，哎，328。现在还有这个活动是328，还有很多人买那个10盒装的，10盒装现在只要169。哇！有券是169，没券是189。啊，其实也很划算，划下来一天就1-2块钱，就可以喝到正宗的黑枸杞原浆，多划算啊！啊，而且最近有活动，就是你拿着这个黑枸杞原浆跟自己拍张照片，给阿叔的这个微信，就可以参加抽奖，100%中奖，实物奖是黑枸杞原浆一盒。很划算吧？如果你们听完之后你也想买，也想参加活动，抓紧时间加我的个人微信，跟阿叔说我要买黑枸杞原浆。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
1: 石林家居艺术中心21周年庆，力度超前，政府、抖音、商场3重补贴，至高立减20%，满3000砸金蛋，石头扫地机器人等你赢，互联网家居满5000加送盒马卡，地址卡子门大街88号。
2: 想让孩子强身健体，远离手机，自信勇敢吗？燕青功夫会馆专注4至16岁少儿武术与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专业教练，安全教学，因材施教。现在拨打1801380-0515即可免费领取两节体验课。8馆同步火热招生，燕青功夫会馆让孩子文武双全。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1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
0: 所以呢，就是耳朵的这个听力的损伤是不可逆的。那么还有人呢，就是什么颈椎病，那这个我们每个人都有，对吧？颈椎病啊，鼠标手啊，对吧，都有，这都是职业病。我想问问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你现在所做的工作，如果让你说点职业病，你有什么职业病？你像我颈椎病，耳朵就是听力损伤，包括什么鼠标手，这都是我的职业病，你们有吗？啊，我还有嗓子，我还有嗓子上面的这个扁桃体炎症，对吧，咽炎之类的，这都是我的工伤。哎，大家可不可以说一说你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病症啊？可以来聊一聊。那么我为什么说工伤已经进化到肉眼不可见的程度了呢？因为现在人坐在工位上打开电脑就频频叹气，叫什么，叫心脉受损。 工作嘛，做着没劲，叫。